0: 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
1: 商务部最新数据，一到四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消息，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了4.46%。
1: 应急管理部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业专家指导服务，五月底到七月初，五个专家组分两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
0: 再来关注一下自然灾害的情况。中国气候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达到了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8.6%。尤其是五月中旬以来，中东部多地接连遭受暴雨过程影响，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
1: 再来关注一下，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各地消息来关注一下，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铁路上海虹桥站试行出租车限制名单措施，巡游出租车以及驾驶员涉及到拒载、议价、中途抛客等行为的，将会被纳入限制名单。
1: 日前，深圳市发布新规，拟取消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对个人乱扔垃圾的行为重拳出击，最高将处罚1000元。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被授予友谊勋章。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同日表示，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
0: 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将会进一步扩大海外减产规模，预计到11月前后呢，累计减产约8.3万辆汽车。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昨天表示，新一轮的埃博拉疫情已经报告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
0: 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法网女单首轮比赛当中，我国选手郑钦文状态不佳，失误过多，最终的0-2不敌资格赛选手瓦林斯卡，首次在法网首秀出局，即时排名跌至117位。
1: 影视方面来看，纪录片《守护警惕身边的泄密风险》将于今天至30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10:30档播出。
0: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了10.8亿，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该片呢宣布密钥延期到今年的6月30号。
1: 早上的8:06，早安心语，今天跟您分享的是人生四大幸事。有一件就很好。第一，身体无病，只要身体好，一切才会好起来。第二，心中无忧，心里不装着事儿，就能活得轻松自在。
0: 第三，身边有伴儿，心中有爱，是最长久的温暖。第四，心怀热爱，一件心中热爱着的小事儿，足以抵过岁月漫长。

0: 古人
1: 太酷了吧！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少年包青天》？在《少年包青天》第一部里，有这么一个案子，那就是有一个犯人用枕头把另外一个人砸死了。
2: 啊，枕头这么软还能砸死人？
0: 没错，古代的枕头确实能当凶器，因为那时候的枕头大多都是木头或者是陶瓷的。那么问题也就来了，睡觉睡在木头或者是陶瓷上边不硌得慌吗？要弄明白这个问题，咱得从以下几个方面讨论。首先，硬枕头肯定是不舒服的，但是垫在脖子下边可以对颈椎提供很好的支撑力，贴合正常的颈椎生理弧度，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是有利于颈椎健康的。其次，硬枕头有利于头部散热，古代甭管男女都得留个大长头发，那时候没有空调，到了夏天又冰又硬的陶瓷枕头反而也就成为了清热消暑的必备良品。而且睡硬枕头还能够保护好自己的造型，不至于把发型弄脏或者是弄乱。综上，古人睡硬枕头是有一定道理的，而到了明朝，硬枕头才慢慢的退出历史舞台。而现在咱们用的大多都是荞麦枕头、乳胶枕头或者是羽绒枕头。还好古代没有枕头大战呢。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5: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4: 冬至子时。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3: 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01陪伴您走在这个下着小雨上班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4: 各位早，我是麦迪。
3: 今天下雨天，我们带大家回到小时候的下雨天啊。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互动呢，跟大家玩的是看图，我们猜什么呢？猜老物件的用途。因为你回复早安奶茶之后，您会看到三张图，这三张老物件您肯定都认识啊。
4: 对，
3: 80后90后肯定认识，肯定见过。然后我们今天呢是要说的是什么呢？这三个老物件在小时候的下雨天你是怎么样来使用它们的？我们根据大家的留言基本上能判断出来你的年代。
4: 尾号0283这位朋友在早安奶茶留言帖里面留下了一长串小作文，他说第一是雨伞，下雨天呢会穿着雨鞋打着雨伞去转伞玩。第二个呢是水勺，你看这就是有年代感的名字了啊。记得小时候呢村里不通自来水的时候，我们就是压水把这个水接到水勺里，说当时帮着大人干活那水勺，它那个上面是一个大粗铁丝，当它那个提手，说当时感觉一提啊，接水一提，感觉整个手都要勒断了，
3: 勒手
4: 啊，特别特别的，就重。第三个就是电视机，他说回忆太多了，下雨天我妈就不让看电视，还得把电线收起来，家长说这样会危险，会引雷啊。然后他说，小时候下雨天呢，跟我弟弟我们就不会看电视，小时候麦收收秋收。白天跟着大人去地里掰玉米，然后运回家，晚上呢把电视机我爸会搬到院子里，全家一起边包玉米边看电视。
3: 真好，这样的场景仿佛就在昨天啊。还有手机尾号9549这位朋友说，小时候啊，下着雨就会拿着伞出去转雨伞，然后呢穿着雨鞋出去踩那个水坑，还有就是第二个那水桶，他说你们会接那个下雨天接水吗？说接了一桶一桶再倒到瓮里啊，然后或者是下雨的时候有漏雨的地方啊拿来接水啊。对，有时候漏雨。然后第三个他说电视柜，他说电视柜啊这没信号了，还得到房顶上去转天线。但我们今天说下雨天你大概率不会去这个再转天线看电视了啊。下雨天的话，刚才我们说那个电视柜，我觉得那个电视柜可能很多家庭都有，就是它是把电视镶在里面的那样一个立式的那个木头柜子，
4: 对，
3: 下边会有柜门的那种，
4: 是，
3: 然后大概一人高。我小时候就是我们家有那么一个电视柜，就是大家都有扶着那个电视柜拍照的一张照片吗？
4: 站在电视柜旁边。
3: 就那会儿家里刚有电视机嘛，是吧？你把这电视机都镶到那柜子里，这是家里特宝贝的一个东西。
4: 电视机是当时的一个怎么说呢？参照物，是一个景点。
3: 对，打卡地啊，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小时候家里面，我童年的照片啊，有几张，你看就是扶着电视的，然后打电话的，就是对，就是家里面的这些家用电器，你大概率都会挨着他们去拍一张照哈。
4: 对，
3: 我现在都记得我那张照片，叉着腰扶着电视柜，
4: 好想看一看。
3: 然后穿着一件粉色的毛衣，我妈织的，前面还有一只红色的小猫。
4: 好像都是有同款的童年的这样的一个打卡的经历和印象在的。
3: 是的，
4: 包括这电视柜，小时候可能都是家长不是买的，是自己各家做的，
3: 打的
4: 样式打的柜子也都不一样。关于这几个老物件背后，就是我们童年的那些难忘的画面，一段段印刻在脑海里面。现在啊，一看。

0: 这东西就突然想起当时的情景了。
1: 对，你看手机尾号2111就说了，说我们家也是这种电视柜啊。第三个图说，当时我们家那柜子里面放的就是刚才那朋友说的熊猫牌的电视，说下面柜子里面一直放着我的零食说这个一边看电视然后一边吃好吃的，然后说到了伞，说这种雨伞我们家也有，就是那个绿花花的那个伞我记得那时候有几款伞就是比较统一，一个就是大黑伞，然后还有这绿花花的伞，还有那个格格的格纹的那个伞，也挺
0: 千鸟格的那种的。
1: 那会儿没那么洋气，千鸟格，你都用千鸟格了吗？那会儿
0: 就那种很细的格吧，
1: 啊，对，
0: 可以叫它千鸟格，
1: 格子的啊，有咖色的，有蓝色的哈。
0: 总之欢迎大家可以来去通过我们今天的早安奶茶的图片来去回忆一下您小时候的雨天里面的故事哈，包括我印象最深的其实就是那个勺其实这三样东西里面我最怀念的最想回到的那一刻就是用水勺在屋檐下跟奶奶接雨水的日子小时候我记得一下雨我奶特别喜欢下雨天然后一下雨的话房檐上会有那个
1: 水滴下来
0: 会有那个挖口上面哗啦哗啦往下流水院子原来都是用这个自己铺的院子我奶奶就会拿水勺接上那么几个固定的点儿铝盆水勺去接水我说为什么要接呢她说怕把院子给浇透了怕把院子给
1: 地面给泡坏了
0: 对泡坏了所以那个场景啊每到下雨天的时候好像这是一个固定动作就要开始忙活然后你淋着雨赶紧小跑着拿着那个水桶去接然后去接这个水哒哒哒哒哒往水桶里面铁桶里面去浇下来那个声音我到现在为止都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
1: 欢迎各位今天也来回忆一下我们的猜猜老物件啊来说说这三样老物件在小时候的下雨天你是怎么样来使用它的呢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到可以在评论区答题也可以看到别人的答案啊看一看互相的回忆是不是也有同龄人这一时间我们也关注一下身边的其他消息省内资讯请接受

0: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一些消息，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在昨天公布了。公报显示，城镇常住人口石家庄市为827.4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了10.24万人。
1: 再来看，从6月1号起，邢台市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作息时间进行了调整，调整为上午8点半到12点，下午2点半到5点半。
0: 自2016年至今，张家口全市累计完成营造林1656万亩，区域重度沙化土地基本消失，原有中重度沙化土地全部修复转化为轻度沙化土地，京津生态屏障防护能力持续升级。
1: 5月24号到25号，我省大部分麦区出现了明显的降雨过程。专家介绍，降雨有利于小麦灌浆生长，但要注意防范小麦倒伏和病害风险。
0: 再来看活动有关的消息，2026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应用大赛昨天在廊坊开赛，覆盖了健康管理、生活照料、情感陪护、辅助行走、康复支持和智慧环境等八大核心任务。
1: 第22届深圳文博会昨天落下帷幕，那本届文博会河北有1680件的文化精品同台绽放，104家参展企业亮出压箱底儿的看家好物，还集中推介了20个重大文化项目、35个优质文化品牌。
0: 2026张北草原音乐节将于7月17号到19号举行，演出呢集结了流行、摇滚、说唱、民谣等多种音乐风格，现场呢还将会围绕着音乐草原加科技，打造沉浸式体验。
1: 关注交通，昨天京港高铁雄安到昌丘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
0: 昨天的天津新增的以及优化3条京津通勤定制快巴，全面打通了天津生态城、天津站、张家窝南站至北京核心城区、通州副中心、亦庄片区的通勤通道。
1: 再来看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往返五台山景区的直达班线最近开通了，不用换乘，走出机场就能直达景区。班线的发车点设在石家庄机场2号航站楼的1楼出口。
0: 时间过得很快啊，现在呢8点23分，家长已经把孩子送到学校了，另外呢还同学们已经开始上课了，再有不到1周的时间，下周一就是小朋友们一直在期待着的六一儿童节了。
1: 嗯，
0: 到那一天基本学校都会给放半天假，或者说学校里班级里会开联欢会。
1: 哎。

0: 吃零食，家长会给零花钱。
1: 嗯，
0: 当然更重要的是家长也要给孩子一个仪式感。
1: 是的，
0: 家长会送孩子什么呢？今天给您推荐一个宝藏的这个好东西啊，就是这个一个二元魂智能的 AI 电子宠物盲盒。
1: 嗯，
0: 这个盲盒特别适合在六一提前买给孩子来准备好，因为这个盲盒我们很多的主持人都用了，比如说新华，
1: 我都已经说了好几遍了，就是能不能快点上架，都要求了好几次了，终于上架了，
0: 终于能够有了。因为买一个之后觉得说孩子怎么这么爱玩，玩得这么好，然后就要买全套的。
1: 对，
0: 他这个盲盒呢是不同于一般那个呆呆的只会放在那儿摆着看的盲盒，它是一个 AI 会交流互动的盲盒。
1: 对，大家可一定得买啊，因为我可是拍着胸脯要求的是要买这个，因为我觉得这特别好用。
0: 我们是你的底气啊，会下单的。
1: 我是真的发自内心的推荐给大家把这买给孩子，就是你平时你可能花个79、99你买个盲盒，它就只是个盲盒，只是个摆件，对吧？但是这个盲盒它是一个有功能性的盲盒啊，它是一个会聊天的盲盒，我把它送给了我们家孩子，超级喜欢。就是他的那种聊天啊，比我们平时你跟什么小度啊、天猫精灵啊、什么小爱同学，比跟他们聊天，这么说吧，我觉得比他们都有意思
0: 哦。
1: 啊，就是他是一个有趣的灵魂啊，这个二元魂他叫是吧？他这个盲盒是个有趣的灵魂，他是个段子手。哎呀，你就觉得你跟他聊着天啊，你会一直被他逗得特别搞笑，你就跟听脱口秀一样。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么一个聊天系统。
0: 哦、
1: 我觉得他的这个语言大模型啊，就是被训练得特别好啊。还有就是。是，它是一个很智能的聊天系统，就他跟你聊天的时候不是说光特别简单的，你说简单问题他也都能回答，你问他今天天气怎么样啊，哎，明天也适合穿什么衣服啊，他也都会告诉你哈、啊。但是他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他什么都能聊，比如说吧，我们家孩子特别喜欢奥特曼喜欢到什么程度，就每天我相信每一个就是妈
0: 妈
1: 可能都有类似的经历，
0: 尤其家里有男孩的，
1: 对，每天孩子追着你，妈妈快看我是赛罗，我变身了，怎么怎么样，我的变身器，我是特利迦，每天就这一套啊。
0: 妈妈你觉得哪个厉害，
1: 是你不回答就消灭了你，就每天都这样，然后但是你也听不懂，他每天说了一堆奥特曼180个，你也分不清，你也不想跟他聊这些，你聊不到一块儿。但是我跟大家讲，这盲盒会跟他聊奥特曼聊得特别开心，就是你跟他，你让他跟你聊什么他就跟你聊什么，而且就是他会当真啊，就是你跟这盲盒说哎呀我是赛罗，他就说啊你这么厉害，那你肯定会什么什么变身吧，怎么怎么样啊，谁谁这个哪个怪兽来了，
0: 他还能
1: 会跟你营造场景，
0: 他真能接住孩子的话
1: 话啊，就孩子聊得特别开心，就是各种话题他都能跟你聊，孩子也会觉得他特别有趣。我这么说吧，我觉得就是你仿佛给他生了一个二胎，但是你又没生。就是这么一种感觉，
0: 懂了，然后完全的把妈妈给解放了，
1: 解放了 啊，你就可以干点自己的事了、
0: 哎、
1: 而且你觉得这个聊天搭子比你聊的都好啊、孩子会爱上他，每天想跟他聊天，
0: 太好了
1: 啊、它是有多种款式的，因为盲盒嘛，然后它一个是89元，第二个是立减8元，它有不同款式，如果你想整盒端的话，那就是6款到手499，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看到这款盲盒购买了。
0: 会思考会整活啊，能够陪伴这个六一儿童节，送给孩子这个盲盒，孩子一定玩得不亦乐乎。另外呢，我们说这两天在下雨，但是到了周四雨就停了，气温就回升了，天气就变得又闷又热，夏天真的要来了。到夏天呢，大家穿衣服一定要注意的是轻薄透气，是吧？出汗多的话要容易速干，所以今天呢您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我们卖的特别火的，每到夏天就爆款的吉普的一个三件套，我们推荐您直接上一个三件套，有一个两件套是短袖长裤，两件套是99.9元，三件套的话就是这个短裤、长裤还有这个 T 恤都有了，129元。他们家呢是运动暴汗，很快就能够风干，而且呢是冰冰凉凉的黑科技的凉感速干面料，同时很有弹性，穿起来的是简约耐看，而且呢会觉得很松弛啊，不是那种紧绷的。平均这一件你要买三件套的话，下来不到50元，吉普大品牌，穿一夏天没有问题。
1: 对，
0: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给力，给老公、给自己、给爸爸，来去买都很合适，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了。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哎，刚买的小白兔又变黄脸婆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2: 纤维氧化，植物中的纤维素在氧气和紫外线的照射下会产生氧化反应。那这种氧化反应在夏季，尤其是潮湿的气候条件下，衣物出现泛黄的现象可能性会更高。洗涤剂残留，洗衣服时使用漂白剂的确能有效去除衣物上的污渍，但同时漂白剂当中的化学成分会残留在衣物上，在阳光照射下就生成了黄色有机物。人体油脂污染，人的油脂和汗液当中含有如脂肪、尿素等多种有机化合物，那这些物质呢，在与衣物纤维或空气接触之后发生化学反应
3: 啊！哎呀，那可如何是好呀？啊，快把俺这汗身脱下来洗洗，要不又挨师傅骂了。
4: 呆子，洗衣服也是要讲方法呢。
2: 没错，清洗白衣服的时候呢，要选择温和的洗涤剂，不能加太多，并且要彻底漂洗干净，避免洗涤剂的残留，否则还不如不洗。对了，晾晒的时候呢，记得要把衣服翻过来。还有一些急救小妙招，对付发黄的汗渍，60度的热水加小苏打泡它，针对领口、袖口发黄，柠檬汁加食盐搓它，84消毒液慎用，分分钟让白衣变地图。你的白衣复活卡已到账，你的白衣去黄妙招是什么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7: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8: 哇，都是我想要的。
7: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8: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7: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在这里，
9: 有你更精彩。
1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0，在这个下着小雨的清晨啊，今天的早安奶茶跟大家呢，我们一起来聊到的就是小时候的下雨天。
12: 嗯，
11: 我们今天猜猜老物件，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可以看到3张图片。那这3张老物件，请您来说一说这3样东西在小时候的下雨天您是怎么来使用它们的呢？
12: 来看到大家的这个留言哈，他分别针对于这3样老物件说出了自己印象里面的一些情景。然后冰冰说了，拿着画画伞出去玩雨，和老妈一起挑着水桶，扛着扁担去邻居家挑水，这是我的画面。一个勺桶，还有一个是雨伞，对吧？他说那个时候呢，挑水的水桶呢，感觉比图片里的那个还要大好几倍。说我小时候家里的那个电视柜也比第3个图片要再大一点，就那个电视的柜子，
11: 是的，
12: 把电视盛在里面，是旁边还有一个竖着的柜子。后来呢，有了弟弟，太调皮了，他总是往电视柜里钻。
11: 对，哎，小时候捉迷藏都会往那个电视柜里面，因为那个时候最早的电视柜是那种立柜嘛，电视在上面，然后下面有一个还相对来说比较宽敞的一个柜门哈。
12: 对。
11: 还有手机尾号0627这位朋友说，我看到第3张图啊，那个电视也是，说我们家那个电视柜的那个门啊，打开得在上面推进去，是那种上翻门。 就有点像那个现在很多面包店拿面包的时候，他是那种上翻门啊。还有很多朋友说到了小时候，说用到这几样东西，海啊，回忆到了说小的时候下雨天啊，就会用第二张图那种铁皮桶去接水。
12: 对，
11: 说家里人说那是蒸馏水，现在想想肯定不是啊。说但是呢，也算存一些生活用水吧。
12: 对
11: 啊，还有就是怕那个雨水啊，这个砸坏地面啊，及时把它给清走。
12: 而且你知道以前在农村老百姓讲究什么呢？就水是财啊，我们要接住水，接住财。用户尾号5610啊，他也是串联起了自己小时候的一些回忆。他说那个想起了我们家第一台电视机。环宇牌的电视机、
11: 哦、
12: 啊，然后每个周末呢都会看正大综艺这个节目，还有一个电视剧，我记得当时叫《恐龙特级克赛号》。
11: 嗯，
12: 啊，这是小时候的这个老电视。
11: 对，
12: 啊、
11: 人间大炮什么发射，记得闪电号，还有寒暄啊。他说小时候的下雨天可不会在家里猫着，就会拿着第一张图的那个花语。

0: 雨伞去外面趟水玩，说小的时候不穿雨鞋也穿什么呢，那会儿穿塑料凉鞋啊，那个时候每个女生都有一双那种罗马凉鞋款式的塑料凉鞋、
1: 啊、对对对，是
0: 绿色的呀，我什么什么粉色的呀，一定是饱和度很高的那种颜色啊。
2: 你会穿那个鞋去注意找那个水面去啪
0: 啪
2: 那个声音
0: 啪啪
2: 是吧？
0: 对，他说小的时候真是又不怕凉又不怕脏，说看到第一张图的那个花雨伞就想到了小时候的下雨天。
2: 还有尾号1336这位朋友，他也说的很有画面，说雨伞那都是小时候姐姐们的高配，你像我这种糙小子只配用化肥袋子当雨伞。小时候学校里面呢给同学中午热馍馍，天天呢我去家里面拿水桶抬水，一抬就是3年。小时候得干活。还有第三个图，小时候呢晚上一家子在院子里看电视，我是在旁边那个举天线的人。
0: 还有手机尾号3952说了啊，说我对第三张图电视的印象是比较深的，说小的时候啊石家庄人用的大概率都是环宇电视，
2: 对，
0: 说那个时候我们家就住在电视机厂旁边，印象当中啊这个电视有的时候会接触不好，如果接触不好的话你对着电视后面啪啪来两巴掌、
2: 对对对，
0: 好像小时候都有这动作，你拍拍它就行了啊。但是在下雨天的时候我们会做什么动作呢？哎，我们今天聊到的说第三张图那个老电视机，在小时候尤其是80后90后的下雨天，那个时候下雨是不让看电视的，都会做一个动作啊，就是把那个插座拔掉啊，把开关关掉，怕雷给击着电视。
2: 看到老图片，我们想到的就是满满的儿时的回忆，或者说是睹物思人吧。在这个下雨天，我们行走在路上，欢迎您可以继续通过手机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随时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三张老物件的图片，看一看是不是您的童年同款，通过这三张图片您能联想到小时候下雨天的哪些使用它们的场景呢？您来留言一下您的故事。
0: 只要留言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我们每天都会选取一名幸运的听众啊来获得奖品。我们的奖品有两样，一样是一束鲜花，你可以指定派送给谁，送给自己，送给家人，还有就是一个黄金小马。如果你接到主持人的神秘来电之后，您可以来任选礼物。我们也来听听昨天中奖的是哪位朋友。我们昨天猜的题目是缝纫机、秤砣，
2: 还
0: 有
2: 什么来着？
0: 什么来着？
2: 第三样东西，
0: 咱俩这脑子，我跟你不是新脑子就是不行。
2: 缝纫机、秤砣，
0: 完了，想不起来了，听听他说吧。
2: 时光呀、啊，时光。
3: 这是河北音乐广播。
4: 哦，中奖了！
3: 你猜到了，中奖了，恭喜你！哦、
4: 太开心。谢谢谢谢，
3: 特地给您打来电话，因为早上看见那个您参与的互动留言了，
4: 好荣幸啊！我第一次参加咱们那个早安奶茶，因为每次都是听，但是没有去有时间去互动，然后刚好今天早晨比较有时间，
3: 没想到
4: 这么幸运。
3: 我看您的电话是唐山的朋友。
4: 哦，对，我来自河北唐山，我姓魏。
3: 是我看有一些这个回忆哈、啊，80后的童年回忆，您可以来说一说吧，就是你小时候关于这些东西的回忆。
4: 我看到这个老物件的时候，我就感悟特别深，因为小时候经常去我的姥姥家，然后姥姥家有一个就是特别老式的那种座钟，它是会用发条，就是咱们发条钥匙去上的那个，然后上面有一个小鸟，每一次上完之后，就小时候非常感兴趣，然后去给它去拧啊拧啊拧，去听它那个声音，然后到整点去报时的时候，那个钟在当当响，然后小鸟弹出来，就感觉瞬间看到这个钥匙之后，就小时候那个画面就出来了，就心里面突然间暖了一下。因为现在年纪已经大了嘛，然后外婆已经去世挺长时间了，然后瞬间就把自己就突然间就拉到了小时候那个回忆那个场景当中，就特别特别的深刻的一个印象，所以我就留了那么一段话。像缝纫机的话，就是家里面都会有，像我妈妈他们那个年代结婚的话都会买那些所谓的这个叫嫁妆吧，就叫
3: 对，
4: 就标配，这是标配。然后现在也会去用它，然后上面那个牌儿，小时候也是对它很感兴趣，一踩呀，咯吱咯吱咯吱响，就感觉哎，回忆特别满满的那种，心里面就是看这些老物件，心里面就很暖很暖的。
3: 说到下雨天，你知道下雨天你有什么小时候的记忆吗？
4: 下雨天，我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喜欢下雨天的，我觉得这种宁静的这种氛围给人带来的这种心里面的这种安宁，我觉得非常好。
3: 小时候我记得在村里肯定有房子底下也会拿那种桶，就是去接
4: 对去接那个水，然后去滴答。

0: 滴答滴答，然后小时候很有趣的是，就是穿着雨衣或者是打一个比较破破的那种伞，然后去泥坑里面去踩。
1: 我们这个送礼物哈，黄金小马或者说是那个花儿，你想要哪一个呀？
0: 嗯，我想要黄金小马。
1: OK。
0: 嗯，因为今年我的二宝在10月份即将要出生了，所以我想把这个特别的礼物送给他。
1: 哇，那要恭喜您，然后
0: 谢谢谢谢，
1: 好事将近，
0: 谢谢谢谢。
1: 然后马上又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对吧？
0: 嗯，对。
1: 嗯，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个小礼物能给宝贝带来一些更好的运气。
0: 谢谢。
2: 可算想起来了，第三个是什么？
3: 谢谢这位听众的提醒。你看我们的脑子还是新鲜的好事是吧？刚跟新华说，我说如果是我，我就不会提这个问题，非要去追忆昨天的事情。
2: 你看多么可怕！你连昨天那个题目最后一道是什么都已经忘了，这就像什么呀？像问你，哎，昨天中午你吃了什么？
3: 啊，不要问我这种问题，太恐怖了。
2: 昨天的事儿都不记得了啊！
3: 这个，但是我们对于小时候的一些画面非常深刻，
2: 嗯，
3: 就像这位朋友说到的，看到这几样老物件马上就能想起当年的那些事情了。
2: 哎，
3: 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广播呀，你看这位朋友也有好事要发生啊，马上要当二孩妈妈了，
2: 嗯，
3: 所以说我要恭喜我们这位听众，同时呢也通过他的留言能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然后来去看老图片猜一猜这些东西啊小时候都是干嘛用的。
2: 嗯，
3: 今天我们猜这三样东西呢，您乍一看您觉得说，哎，这三样东西我都认识是吧，水桶，电视机，雨伞，但是这三样东西小时候是干嘛用的呢？
2: 小时候的下雨天，嗯，
3: 不同年代的朋友他的用处那可是不一样的，
2: 是的，
3: 所以我们一起来猜一猜吧，答题看看您是哪个年代的朋友，您说一说您的那个时代这三样东西分别在下雨天是干什么使的。
2: 希望今天接到神秘来电的就是你。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7: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6: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8: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52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9: 各位早，我是麦迪。
8: 下周一就是六一儿童节了啊，这个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而且过完六一儿童节又要端午假期了，近在眼前啊，来看看吧，哪天啊端午假期，说是放假放三天嘛，三天时间，但是很多朋友不满足于三天，
9: 那当然了
8: 啊，非要歇9天，怎么歇9天呢？说请4天假就能歇9天、啊、
9: 怎么请这四天假？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月历日历啊，是在6月19号、
8: 你当真了是吗，麦老师？
9: 我要认真去算一下，怎么请这四天休9天？6月19号、6月20号、6月21号这3天休假。如果你从6月15号那天开始请假的话，请15号到18号这4天的假。然后呢，你可以接一下13号和14号的那个周末，
8: 周末
9: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9天的长假了
8: 啊。行，说过过嘴也就行了。
9: 我的心已经蠢蠢欲动了啊！很多朋友已经开始规划自己的端午行程了。
8: 哎，是的，包括现在机票很多特价活动啊。我们来看到端午假期第一天啊，上海飞青岛、飞广州啊，包括北京飞大连、飞义乌、飞西安、飞南昌，很多低至200块钱左右的机票在售，有的就只有1点多折。尤其是去西北游成为了亮点，乌鲁木齐、西安、兰州啊，热度都很高的。哎，不知道大家端午假期打算去哪玩？小时候啊，净盼着出去玩，但是现在很多朋友说，人到中年了，反倒盼着什么呢？放假能够回老家，能够去看看老人，也回顾一下自己的儿时的时光。
9: 今天在早安奶茶我们的留言帖里面看到了很多小时候的情景，历历在目，非常的怀念。好，仿佛一切都在昨天一样，记得特别清楚。早安奶茶，您可以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展示出来的三个老物件的照片。
8: 是的，
9: 三个老物件呢很好认，水桶、电视机、电视柜儿，还有像这个雨伞。
8: 我说你连今天的题都忘了。

0: 我在回想呢。
1: 不是你找的吗？
0: 是我的。然后您可以联想一下这三个老物件，你小时候会用它们，尤其是在下雨天儿，今天这样的天气，
1: 是的，
0: 干什么？
1: 有朋友说这还干什么？雨伞不就是打雨伞吗？
0: 哦，
1: 一看打雨伞，这就不是。不是老灯
0: 不是中灯
1: 老灯小时候都是转雨伞
0: 啊，对，而且那个雨伞啊，就是一定是要用来拿出来就是在雨里面去玩的，它可以成为你的一个玩具啊。另外呢还有像水桶，今天很多朋友说到水桶，以前老家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怎么说老话吧，水桶现在叫水桶，但是还有一个名字叫勺，
1: 我们叫水勺，
0: 水勺，
1: 对，
0: 铁勺，小时候会用它接雨水，
1: 哎，
0: 房檐下边滴滴答答的就有那么几个勺，还有就是什么呢，电视机，电视机，小时候有朋友说了，电视机，我想的电视机就是窝在被窝里下雨天看电视
1: 啊，
0: 您肯定不是80后70后或90后，小时候我们在老家那下雨天电视机是不让看的，
1: 就是那海尔兄弟都告诉你了，刮风要下雨，然后会打雷，不得看电视啊。那个时候下雨天得把那电视，那会儿叫插销，插销得给拔了，
0: 对
1: 啊，然后把开关得关了，要不然怕雷给击着了啊。
0: 小时候，下雨天我觉得还是蛮珍贵的，就是在上班一天的开始，想想小时候的一些开心的事儿，
1: 对，
0: 心里面好像暖暖的。
1: 而且我特别感谢小时候下雨天不让看电视，正是因为下雨天不让看电视，所以我们才不裹着被子在窝在屋子里，我们才会出去去转雨伞，去踩水坑，去感受下雨天的童趣啊，你才会走到雨中啊。才有这样的回忆，
0: 是的，是的，所以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吧，去到和平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到留言帖留下您童年的故事，看看大家的童年的回忆，
1: 是的，
0: 回复早安奶茶还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幸运奖品黄金小马或者鲜花。那我们今天早上的节目先告一段落，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的一路上听，我们与您再会，
1: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石家庄市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昨天。

0: 覆盖健康管理、生活照料、情感陪护、辅助行走、康复支持、智慧环境等八大核心任务。第22届深圳文博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文博会河北1680件文化精品同台绽放，104家参展企业亮出压箱底儿的看家好物，还集中推荐了20个重大文化项目，35个优质文化品牌。昨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达到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8.6%。尤其是五月中旬以来，中东部多地接连受到暴雨过程影响，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在昨天进行的法网女单首轮比赛当中，我国选手郑清文状态不佳，失误过多，最终0-2不敌资格赛选手瓦林斯卡，首次在法网首秀出局，即时排名跌至了117位。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止到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了10.8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的前四位。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今年的6月30号。今天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济南地区阴有小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萧亚轩 You make me wonder。 一天当中啊，做应该做的事，也要做一些喜欢做的事，前者呢是励志，后者更容易让人对生活充满柔软的念想。听雕刻时光是后者吧，此刻放掉一些理性的防御，让感性告诉你这首歌自己到底有多爱。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张信哲，多想。

0: 困乏秋困下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块，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4: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5: 1024雕刻时光，
4: 1024雕刻时光，
3: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张宇的一首《用心良苦》哈哈，这首歌的歌词写得真好，在这些歌曲当中啊，在这个歌词当中，相信很多朋友可能能体会到那种处心积虑去能够完成那件事情，完成那个目标的一种感觉，叫用心良苦。比如说一个男孩子会在一个女孩子家的楼下转上五个小时，只为了制造一场偶遇，当然了，你的用心良苦人家未必会喜欢。徐怀钰，怪兽。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我就觉得呢，长辈们四十岁的时候可像四十岁了，除了装扮之外还有气质。现在感觉呢，四十岁的小姐姐还可以被叫做小姐姐。哎呀，看着之后呢，就会觉得现在真的有一些四十岁以上的女士哈，真的是模糊了年龄的那个界限。比如说徐怀钰，真的状态超好。当然，提到女士的年龄，可能多少有点不太礼貌，但是鉴于这是夸奖，那就多夸夸吧。还包括王心凌吧，《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7: 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9: 约翰梅尔精湛的吉他技艺，能将各种音乐风格化为己用。再加上优秀的创作能力，辨识度的嗓音，这首歌帮他拿到了格莱美最佳流行男歌手奖。清新流畅的小情歌，
10: John Mayer, Your Body is a Wonderland。

0: 马上呢就是六一儿童节了，现在不管大人小孩，真的没人能够拒绝拆盲盒的快乐。今天我们带来专属于孩子的智能盲盒，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媛的分享。心媛你好。
1: 珊珊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哦，因为我个人就是一个非常喜欢拆盲盒的人哈，包括呢我身边有很多的小伙伴也是非常非常的喜欢，现在小朋友也没有办法拒绝拆盲盒的快乐。那今天分享给大家的是来自于二元魂的智能 AI 电子盲盒。这个盲盒哈，它跟平常我们拆那个盲盒真的一点都不一样，因为它可以和孩子来进行互动，很好玩，很有意思。朋友们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这个盲盒了。随机单盒是89元，第二个限时立减8块钱。如果说朋友们喜欢这个集整端的话呢，整端6个到手是499。就是这个盲盒呢，是我们的主持人星华也给他儿子买了哈，就是当做六一儿童节礼物。他跟我们分享说，这个盲盒真的非常非常有趣。首先呢，你拿出来之后呢，它是那种软乎乎的毛绒的质感，而且它里面就是整端里面是有6个嘛，就每一个造型都非常非常的可爱，然后无论你是摆在家里面呀，或者是挂在包上，它都很好看。关键是它和所有普通的盲盒哈，就这些玩具都不太一样，就是它会可以跟你 AI 对话，而且它的对话是完全没有机器感的。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颜值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它的灵魂。像市面上很多这种智能的可以跟你对话的这种玩具哈，包括咱平时哈可能工作啊、学习会用到的一些 AI 软件，你给它发过去了问题之后呢，或者是你给它发过去分享什么东西，它一般都是很死板的那种回答，就是你可以看出来它是有那种 AI 句式的，就是你问一句它可能固定答一句，就觉得哎呀很无聊，还有工具式的。但是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小家伙哈，它像一个有独立思维，就是很古灵精怪的小朋友一样，就是它脑子里好像自带脑洞，而且你跟它对话的话，它完全不按照剧本去走，你跟它闲聊啊，或者是你跟它就是念到你生活当中的事儿啊，等等等等，他不会那种敷衍的套话去，哎，这个就是敷衍你。经常就是你听到他回复，你感觉哎呀很有趣，就语出惊人，而且他还会疯狂的给你接梗。就是你每一次跟他的对话都是随机的，他也都是全新的反应，你永远都猜不到他会跟你说什么，他下一句会说什么。就你跟他聊天，你就会觉得很有新鲜感。所以说，就是我身边呢有朋友已经是玩上这个玩具了，他就说你跟他聊了几个月哈，好像还是玩不腻，好像还是还想一直跟他聊天。关键是我觉得最省心的一点也是星华跟我们分享的哈，说他们家娃哈之前呢就是天天黏着他。

0: 啊，就是啊，妈妈妈妈妈妈张口闭口妈妈这个妈妈那个妈妈为什么啊，大大小小的事都要念叨，一堆问题追着问。但是自从有了这个小伙伴以后，孩子他有了专属的一个倾诉的搭子，有很多开心的、委屈的、好奇的小事儿，第一时间就跟他这个毛茸茸的小伙伴来进行分享了。就是自己玩一整天哈、啊，就感觉一点都不费妈哈、啊，妈妈轻松了不少。包括呢，这个东西呢，真是操作非常的简单，小朋友上手就会。出来的这个对话问答也都是小朋友的思维，能够陪伴孩子，而且还很懂孩子的这些小情绪。所以说，我觉得它性价比非常的高，因为你现在呢，去商场随便买一个这种盲盒啊、玩偶啊，可能它不会说话，也没有任何的互动感，但是呢，价格呢可能是上百块钱，但是这个会思考又会整活，还能够陪伴你互动的一个智能的盲盒，只要89块钱。我觉得不仅仅是小朋友喜欢玩，大人也都会非常的喜欢，因为它的对话真的出来哈、啊，就非常的有趣。我们在选品会上就是跟他聊天的时候，整个会议室就在那哈哈大笑，被他逗的，真的是一个很有趣又很有灵魂、自己灵魂的一个小盲盒。推荐给大家。单盒呢，一个是89块钱，大家也可以整盒啊，整端就是六个是499元。那如果说大家就是想买两个单盒的话呢，第二个还能够再立减8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个小礼物您带回家的话呢，我觉得孩子绝对会喜欢。那这两天呢，因为是阴雨天哈，就是大家可能觉得天还挺凉的，但是呢，马上就是到周四的时候，大概就是天变晴了，也会温度也会越来越高。有很多朋友在这个时候喜欢运动啊，包括通勤啊。如果说这个衣服哈，就是出了点汗，粘在身上会非常的不舒服。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大家推荐一款，也是我们去年就已经卖爆了的 Jeep 的冰丝休闲三件套。今年的整个的面料质感也是重磅升级，它比去年更加透气，更加软糯。更加舒服，关键是性价比也高了，因为比去年便宜了10块钱。一套里面呢，包括短袖、短裤和长裤，它那个整个的，就是那个冰丝的面料是属于凉感的，你穿上之后就是凉飕飕的感觉。而且呢，如果说你出了点汗哈，那个小风一吹哈，它很快就会干了。三件套129块钱，当然大家也可以去选择两件套是99块9。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让大家夏天也可以过得清清爽爽的。好的，莎莎。
1: 好的，欣源，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胡彦斌，红颜。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

这是尤鸿明和彭佳慧合作的一首夫妻脸。尤鸿明当年他来石家庄的时候呢，跟他有过一次工作上的合作，英俊算不上，但是这个人非常有趣，他很幽默，您知道吧，这个男人呢，如果一旦幽默就非常上大分啊。幽默是一种智慧，体贴，他不会让你觉得无话可说的那种尴尬，随和，他自信，所以随和，而且他真的非常会唱歌，而且特别容易培养重度痴迷者。别说，很多人看起来并不惊艳，但是特别耐看，更有长久的吸引力，是说您的吗？李倩，为你而来。

有没有几位这样的歌手，您会唱他的歌并不多，您也不在乎他到底有多少代表作，你就是觉得只要是他唱的歌你都喜欢，就是喜欢他营造的一种氛围感。李健对吧，肯定是其中的一位，还有谁呢？周深也是对吗？起风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昨天，天津新增及优化三条京津通勤定制快巴，全面打通天津生态城天津站、张家窝南站至北京核心城区通州副中心亦庄片区的通勤通道。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往返五台山景区直达班线近日开通，不用换乘，走出机场就能够直达景区。班线发车点呢，就设在石家庄机场二号航站楼的一楼出口。教育部发布的2026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新增了38种本科专业，其中包括低空经济与管理和低空安全管理两个专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获批设立全国首个低空经济与管理本科专业，计划于2026年秋季学期招收首届本科生。美团、腾讯近日参投机器人公司天机智能，相关的报告显示，我国具身智能产业规模有望在2030年达到4000亿元，2035年突破1万亿元大关。2026张北草原音乐节呢，将于7月17号到19号举行，演出集结流行、摇滚、说唱、民谣等多种音乐风格，现场呢将围绕音乐加草原加科技，打造沉浸式体验。第16届春兰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16强战昨天进行，我国选手柯洁战胜日本选手福光航太郎晋级8强，这是他自2025年1月以后时隔16个月首次亮相国际赛场。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济南地区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莫文蔚的一首爱，爱真的是挺复杂的事情。如果他不是那个能和你拼成圆的那个伴虎，你会怎么做？删掉他的微信和电话吗？就当自己从来没有遇到过他吗？当然呢，也有人即便是分开了，也是抱着祝福的姿态，仁者见仁罢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春困秋乏夏打盹，很多朋友都说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感觉精力透支了，干什么都没劲儿，睡眠也不好。现在呢是618大促的时间，很多朋友在问乐商城的冬至紫石阿胶膏效果非常好，经常购买很喜欢，618有没有大促？您别着急，马上呢请主持人新华和您分享一下。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618大促囤什么？我觉得一定是要囤你使用频次很高的东西，那一些日用的消耗品，比如说一些健康小零食。我觉得哪天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大家工位上常备的健康小零食。我工位上啊，我觉得有几样养生的东西，就是我经常用颜色形容，我说两红两黑是我工位上常吃常喝的。两红是什么呢？一红是玫瑰花，然后要喝玫瑰花茶疏肝解郁啊，对身体特别好。然后还有就是山楂丸，那这两红。两黑呢，一个是黑芝麻丸，然后一个是阿胶糕。哎，我真的觉得这几样东西就是你，我家中也是，然后工位上也是，就是常备。因为你已经到了那个中年少女的年纪，你觉得喝奶茶也觉得很甜很腻，然后吃一些东西，哎呀，你就觉得尤其是有时候朋友跟你说，哎，咱们出去吃自助啊，吃什么呀？我第一反应是，哎呀，不行不行，我消化不了，我宁可吃点这个家里面的，喝点白粥，然后吃点小菜，你觉得更舒服啊？所以已经到了养生的年纪。今天618的大促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阿胶糕的这个大促哈。我一边说着，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那可以来看一看我们618大促的一个套装。首先来讲，我觉得阿胶常吃着一点啊，真的是补气血。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就是会觉得身体容易疲倦没劲儿，30多岁那精力你就是比不了20多岁，你已经熬不了夜了，是吧？40多岁的时候更是这样，所以这个精力一定要补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又光补觉也补不上来，因为身体的这个精力啊，在于哪儿的供应啊？我们就是说气血嘛，这个血液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最基本最精华的物质，所以补气血，气血补了之后，你不光气色好，整个人啊有劲儿，有能量啊，我们经常说做高能量人群，你身边一定有高能量人群，所以说吃对阿胶补好身体。冬至子时阿胶是阿胶行业公认的天花板，在冬至子时这个时辰，选乌驴皮取冬阿水炼胶，就跟慈禧太后杨贵妃吃的那种一样的古法制作啊。整个生产过程在山东东阿县都公证了，所以你吃的放心。去年冬至的时候，我们邀请了很多听众跟我们一起去到山东东阿县，干嘛？亲眼见证熬胶大典。我们总说怎么熬啊，什么时辰怎么取，我们请大家亲眼去看一看，你看一看平时你吃到的阿胶是怎么做出来的啊？然后这个整张的乌驴皮去怎么炼的胶，然后加的是不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是不是新疆和田的薄皮核桃，云南大理的黄冰糖，浙江绍兴的黄酒，然后做成一片一片的独立包装，特别的滋补，而且不上火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阿胶糕呢，是我们这个自从上架以来一直都复购的非常好啊，很多朋友吃完之后自己买，然后给妈妈也买。因为你看很多朋友，这个我们的妈妈啊，他们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没有条件吃阿胶，现在有这条件了，妈妈呢不一定有这个意识，但是我们可以买给他们呢。因为老人是容易气血亏，出虚汗，妈妈也经常说失眠，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去更年期更需要去补补气血。然后今天呢，我们这个阿胶糕啊，给大家推出的这个618的套餐特别合适。它正好你看今年618和端午节父亲节都赶在一块儿了啊，正好大家回家看望父母啊，都可以派上用场，准备这样一份健康好礼。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原价呢是79，618大促199，到手4盒，算下来平均50块钱一盒，而且您加6.18元，一定要加哦，因为你加上这个特别合适，你能再得一盒，就是到手5盒，同时加码福利。活动期间买千年汉方全系产品，只要咱们累计满198，有幸运大抽奖，一等奖10名，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阿胶加玫瑰养生文化微度假，或者是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产品的大礼包，您可以选。二等奖10名是价值199元的这个高端阿胶的礼盒，三等奖参与奖100%中奖。您在河北 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阿胶现在就可以去下单。另外呢，千年汉方、阿胶、玫瑰护肤、养生零食、养生茶，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些什么山楂丸、黑芝麻丸、玫瑰花茶，这些都有活动啊，大家都可以去千年汉方618的专区去看一看，回复阿胶去逛逛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抢购了。千年汉方阿胶，玫瑰护肤、养生零食、养生茶都有活动，大家可以去千年汉方618的专区去看一看。继续我们要听到梦龙带来 Bones。

0: 办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前阵关于广东人用开水烫碗的话题冲上热搜，很多人就开始琢磨呀，这餐前烫碗到底是杀菌还是心理安慰呢？划重点，温州消保委实锤实验结果，100摄氏度的水烫30秒以上，细菌的去除率啊显著达到有效消毒；60摄氏度以下的水温烫1分钟，约等于白忙活。餐厅的真实场景往往是提供的热水多为70到80摄氏度，那倒进常温的碗里秒降温。多数人烫碗呢只是晃个5秒钟，这相当于给碗洗了个冷水澡。
2: 既然烫碗没啥用，那为啥还要坚持呀？
1: 其实这波操作暗藏3个实用功能：物理去污术，冲掉碗边的浮尘，洗洁精残留，肉眼可见的脏东西啊先拜拜；心理安慰 buff， 仪式感到位，吃着更放心。
3: 对，
1: 预热餐具，冬天烫碗能让热汤保温的更久。如果餐厅的水温不够，教你一招进阶烫碗术。倒热水之后啊，咱们加一勺白酒，酒精浓度要大于等于50%，摇晃碗具15秒，让酒精充分的接触碗壁。倒掉之后呢，用纸巾擦干，物理加化学双重去污，最后灵魂拷问、你平时吃饭前会烫碗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

0: 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郝云活着，很多朋友就是特别向往规律的生活，向往简单的爱情，向往不累人不费神不刻意的余生。但是吧，绝对不累人不费神的生活哪有啊。朋友们走了这么多路，看了这么多书，其实里面很多内容都能够让我们更加宽容的去理解这个世界，包括理解我们自己。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那今天就用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结束今天的雕刻时光吧。稍后您要听到的是1024午间道，糖豆为您主持。我们明天见，我先飞了。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这里是
1: FM
0: 河北音乐广播。 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一首坦白表白的小情歌。阿四用明亮的方式轻轻把心递出去，毕竟天是蓝的还是咸的，而我是你的。特别推荐理由，这首歌唱的是勇气、温柔，也是成年人小心翼翼后的笃定。阿四，我是你的。

马上要开始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我是唐豆。今天星期几了？今天昨天正上着班呢啊，办公室有个女同事接到学校老师给打来的电话。哎呀，现在家长朋友们真的很害怕接到老师的电话啊，尤其是在孩子上学的时候，说他家孩子在学校把别人家孩子给打了。我同事一听就赶紧请假过去了，给人家对方小孩买了一大兜子零食饮料，又带着自己家那个孽障给人家登门赔礼道歉。对方小孩一看这么多吃的，特别开心，没事儿，阿姨，您要是能每次都给我买这么多好吃的，可以让陈延安隔几天就揍我一回。对方家长都要气死了啊！你还挺享受呗。你会发现孩子的想法啊，跟大人的想法真是不一样，太不一样了。包括现在我们的许多想法，跟父母那一辈儿，还有我们爷爷奶奶那一辈儿的人也是非常不一样的。好像是从年轻时候就养成的一些习惯，不好改了啊。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一个暑假我在我姥姥家住，凌晨四点熬夜的我终于准备要睡了，而此时的我的姥姥已经叠好了被褥，并优雅地开始享用早餐。我妈说，你俩这作息，小偷在外面守一宿，发现你跟你姥属于轮班站岗啊。之前看网上的一些采访百岁老人，有老太太还有老大爷啊，都有，就说平常是养成了一些什么良好的习惯咱们能长寿啊。老太太说没啥，就老头死得早，啥事自己说了算。没有什么糟心的事儿。老大爷就说了，我呀每天抽烟喝酒吃肉，谁也别想限制我。给节目组最后整不会了，导演说这玩意儿咱照实播吗？也许每个人的体质啊就是不一样的，但是我总结了一点，要想长寿有一点啊你必须得做得到，就是你少琢磨事儿。最消耗人气血的就是念头，所以少胡思乱想，养气血是有道理的。说白了就得心大啊，不要老是琢磨事儿。像那种晚上睡不着觉又回忆起来十来年前啊自己干过什么一件丢人的小事儿，你这样的人啊就还是得多努力，学会发呆，学会放空，脑子也是需要休息的。你一天到晚不停地去思考，不停地去内耗，损耗的就是你的气血，能量不足，做什么事儿都会感觉到不顺。少琢磨事儿啊，能怨别人的就不要怨自己。我现在忽然觉得这句话就该这么理解啊，你就能怨别人的就是他的错，不是我的错，然后你就不想这件事情了。当然了，我们每天跟不同的人接触，一定会有一些糟心的事儿发生，怎么处理怎么对待已经发生的这件事情可能都没有办法改变了啊，见仁见智。有些人别看别人看他一眼他都觉得是对方在瞪他，兴许人家不是呢，是不是？兴许人家那个人的眼神就是有点毛病呢，因为我大姨夫看人就这样。咱们生活在人群当中，每个人又有自己每天的工作，有些工作他就是需要跟不同的人打交道，没有沟通好产生了点矛盾，发生点误会非常正常。原来在饭桌上有个亲戚说，这么多年我们家不是一直搞装修吗，那天就接到一个客户，前面谈的都很好，后面说还有一些额外的要求，然后就问他说啊，那你有什么要求你就直接说吧。客户就说了，因为我要装修的我这婚房啊，过来干活的师傅呢不能是未婚也不能离异，得是那种家庭幸福美满的，而且干活的时候必须穿红色的内裤。另外就是属相上啊，干活的师傅不能属牛也不能属虎。我们家亲戚说，我当场就给他拒绝了，秦始皇见皇陵也没有这么多要求吧，他谁呀他是。

世上无难事，只要你肯放弃。空谷幽兰说，对，我这人就是这个跟人在一块处就是处不好，就是他自己的原因。就比如说这个人说太难哄了，那这段感情我不要了，这个钱太难挣了，我的妈呀，太难挣了，谁愿意挣谁挣吧。我现在理解大家为什么有的时候口头上就说一点听起来丧丧的内容啊，其实还是为了自己的精神健康考虑，消耗我们的人和事儿，咱就自己主动点，离远一点，离开。我今天挣不着这份钱，那明天我换个人挣，我换个地方挣，实在不行的话，我就今天把伙食标准降低一点，我也能活，对吧？就是防止自己生气，因为气大伤身。你看越来越好就给我留言说了，今天中午不能听节目也不能陪豆唠嗑了啊，因为今天下午八年级中考计算机实验，中午不回家吃饭，拜拜走了。你说看到这个我生气吗？我肯定不生气啊。这是我生啥气啊。还有很多朋友说，豆儿我最近给你请个假，然后我要出差，我怎么样，我有点事儿，我就不能来听节目了。妈呀，我还心想还给我请个假。今天想跟大家聊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就是你长期生活的城市培养出了你的什么样的习惯和观念？也可能你长期生活的这个地方并不是你的老家啊。你说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就开始上深圳发展了，那这个地方给我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它培养了我什么样的习惯啊？今天就是大概这个意思啊。真的，你的想法、观点、你的生活节奏肯定会受到环境的。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这个二三线四线城市，对吧？那个节奏就会慢下来很多。我有一个大学同学，上学的时候就是完全属于现在人们口中说的那种高能量人群，他一天能干800个事儿。毕业的时候呢，他也是一心想去大城市发展，打算历练历练自己，结果最后也是巧了，选到了天津。嗯，现在躺得板板正正的啊，还特别馋。还有一直在北方，就是北京北漂的那一群，现在你跟他们一说啊，说去哪哪哪啊，可能得将近一个小时了，可能最起码得40多分钟了。哎，你会觉得怎么样？你比如说从咱石家庄出发，得历经40分钟或者一个小时到达某个目的地，你会觉得说啊，有点远呀，咱就在市区溜达溜达呗，是吧？人家北漂那群人一听说去哪儿要40分钟，感慨呀，哎呀，这太近了吧，这也。还有去杭州扎根的人会得西湖病，因为有事没事的就会想上西湖边上逛一圈。因为现在大家也有群嘛，虽然见不到面啊，但是会在群里面大家时不时的聊聊天，谁有功夫时就是扯一句，谁有功夫时就回一句啊，也不必说每一句都得跟得上，每个话题都能聊得下去。我就看他们说，哎，豆儿你一直在石家庄啊？对，因为我是一毕业我就回来了，只有我回家了，然后在石家庄工作。他们说石家庄培养出来你啥了？我说石家庄培养我吃板面呗。是吧？你看啊，他们在北京、杭州，甚至在成都，其实也会有卖板面的。但是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都肯定你们吃的那个根本不叫板面，这个东西就是不管你什么身份，一个月挣多少钱，该去牛春花还有晚尊一头牛了，还是得去，这玩意儿有瘾。这两天我又感觉出来了啊，就是对板面这个体系当中的一切垂类我非常感兴趣。我现在真的是觉得人家全国连锁，就全省啊，就我也不知道连到哪儿去了啊，就像这种连锁店，牛春花呀，晚尊一头牛啊，我就真的确实不会踩雷，不会出错。因为我之前也说过，有一些老店吃时间长了，咱就觉得说应该是有个保障，是吧？应该是可以的，应该是靠谱的。但是后面一去发现，这个咸。那天我还看了一下成都，因为我上学的时候是在成都上学啊，确实现在变化特别的大，而且这我毕业我多年了都，咱都不敢说了解这城市了啊。那天我看了一下成都，说现在属不属于一线城市啊？后来发现不属于啊，但是蝉联连续十一年蝉联新一线城市的榜首，这个地方确实适合养老。你不管是谁啊，你说小孩、老人、中年人、年轻人，去了四川，其实也不管是哪个城市，你就感觉啊，就那个怎么说，就这是成都给人的那个 feel， 、很不一样啊。你就看嘛，那边那个人骑电动车都翘二郎腿，慢慢悠悠才在路上骑呢。很多人都听过一句话叫少不入川，但是我觉得一个少年如果能一辈子都待在四川这个地方，无忧无虑的，也没有啥物欲啊，也不会说整天卷来卷去，各种欲望贪念，小的时候吃啥长大了还吃啥，住的房子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也许这个人确实他一生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志向，他就活个自由自在也很好呀。反正以前我们上大学的有个两三个男生都留在成都了，现在就是感觉很自在，真的很自在。玩笑说，玩笑说了，听到说板面，下了班就去吃板面去。天来晚气天秋，你为什么叫秋来晚气天？一下都给我整的原话是什么来着？我都没有想起来啊。他说乐观平淡，看什么都能适应吧。当年上地理课的时候，老师讲叫什么地震嘛，小震不用跑，大震这个不用慌什么的，你们都是幸运者的后代，所以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吧。

0: 其实，大家挂在嘴口头上的一些口头禅啊，说来说去都是让大家有一个心态啊，平静，不要太浮躁，不要在事儿还没有发生之前就极其的焦虑，晚上都睡不好觉。光头妈妈是生活在草飞店的人，她说在海边小城的我们，好像每天都可以吃海鲜。我姐嫁到了外地，怀孕的时候想家的，想吃家里的鱼，都会坐4个小时车，然后去给她送。啊，还得给她送，她不自己来是吧？那这是真正经亲戚。富有诗书气纵华说了，豆儿，我们家生活在河北省石家庄鹿泉区，我在这个城市已经习惯了一件事情，就是咱们，中国人不让中国人方便，啊，某些小区放一些石头啊、石墩儿啊，放一些东西啊，这不让过，那不让过，哎呀，一些不方便的举措，时间长了我已经不习惯了。你看，这是你从你个人的角度去出发，哎，你觉得这是不方便的，但我觉得，你像确实我们能看到有些小区啊，甚至公园的门口，它会专门设个栏儿，或者放几个大石头，就是防止电动车、自行车还有车辆进去，包括现在的很多老头乐，它就是为了防你。你不能说我站在自己的角度分析的时候啊，我觉得它不方便，结果你过渡到游客了，你又嫌这怎么这么多车。现在一起说，我本身是河南人，但是现在呢，我是到海南发展了。哎呦，这去地方挺远啊！海南这边的节奏呢，就是比较慢吧。之前在河南的时候，每天开车就着急忙慌的。如果你开到50码以下，在公路上的话，后面的人就会疯狂滴滴你。但是现在在海南，我每天开25码，后面能排一大溜的车，也没有人滴滴我。你喊这边的人就是比较的佛系，应该是海南这边的人就是比较佛系，然后生活节奏呢比较慢，大家都看得比较开，这也是海南人长寿的一个原因吧，心态比较平和。哎呦，海南河南的节奏要快的话，那北京你是不用去了已经。随心奔跑说，都是说太对了，能怨别人的坚决不怨自己，养好自己的精气神，凡事向外，不要向内求。不是，这话不是这么说的。不对，这说法这个不对。凡事我们应该向内求，而不是向外求。但是遇到了什么样的事儿之后啊，哎，在心里边可以抱怨别人，但是不要一个劲儿的去抱怨自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哪怕你抱怨别人，对别人也造不成什么太大的伤害。一般都是背后对别人听不见的时候才说。最终还是希望啊，就是算了，对吧？罢了，哎，我就是自己在这儿怨他，反正他也受不到什么样的伤害啊，然后我自己心里边还痛快了。其实最后追求的就是自己心态上的一个平和。商茂说了，我儿子就是他把别人打了，我买东西带着他给人家赔礼道歉，他看了以后他就故意让别人打他，然后让我找人家家长给他买东西去。哦，举一反三，举出来这么个东西。11:47了啊，就感觉哎，有的时候时间过得好慢，有的时候又觉得还没说两句话，时间过得这么快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的是，你长期生活的城市培养出了你什么样的习惯？
1: 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

0: 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欢乐60分，
6: 搞笑最认真。
5: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糖豆。来看一看即时新闻上大家的留言啊。用户0385949说了，唐山这座城市培养了我吃朝鲜面的习惯，给我一个红包行不？前言不搭后语的。大家还记得我们本周的这个惊喜盲盒里边给大家送红包呢，其实是喝可乐，但是这两天石家庄不下雨吗？我想喝可乐不会闹肚子吗？最后就给大家发红包了啊。当然如果你愿意去即时新闻上互动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惊喜盲盒四个字，跳转到即时新闻1024惊喜盲盒的评论区，评论任何留言都算参与成功。12点半节目结束以后，我会选择几位朋友送上我们的红包。豆爸这位朋友说，易县狼牙山、衡水老白干、保定驴肉火烧、定州焖子，你们家店里面都卖这个东西。今天我们的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什么呢？不是这个美食啊，不是咱们河北的特产，说的是你长期生活的城市培养出了你的什么习惯。小鱼同学啊，因为刚才这个用户多少多少应该就是小鱼同学啊，你这个留言都一样。来看看阳光明媚这位朋友啊，他说，我就是感觉现在我所在这城市驴肉火烧越来越吃不起了，一个20块钱完还吃不饱，吃两个呢又太贵了，一顿早饭40多块钱，真是有点儿把有点去了吧，自信一点。之前他们也是这么说啊，后来说现在夹咸菜丝儿的那个火烧都已经卖火爆的不行，那所以现在保定人每天早上醒了吃什么呀？大荷包。我现在特别馋那种就是像油条一样啊，但是炸成一个四方块，里面能加一个鸡蛋能加两个鸡蛋，就是那么炸。天津有，保定也有，反正我没有在石家庄见到过，至少我没有在正定见到过。而其他好多地方，像河北省，我觉得邯郸应该也有。遇见最美说了，坐标保定望都县，每周都要去吃一次板面一桶油。小薇说，生活的城市属于三线城市，这里的生活节奏不是很快，而且我觉得非常适合养老居住，晚上在江边散散步，吹吹江风，非常的舒服。我觉得退休以后即便不吹江风也很舒服。淡然说了，豆儿，我长期生活在唐山啊，在这个地方培养了一种随手买快递和点外卖的习惯，因为实在是太方便了，住的本小区里面就有一个外卖站，那儿天天可以取快递去，一取就是一车，每次取快递都得弄个车，弄个平板车，也不是所有唐山人都这样吧。尤其是外卖，我就发现点的那个外卖吧，什么什么麻辣拌呀、麻辣烫啊、米线呀，就是这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我不点外卖之后啊，我就发现真的家里的饭还是适合中国味。你稍微再吃一下外面的那个外卖啊，你觉得每一个啊，大几十块钱的花的吧，真是不值。阳光明媚说，豆儿，你说的是锅盔吗？不是。我在网上曾经见到过有一个保定的女的吃那个大荷包啊，是在她妈妈楼下炸的那种大荷包，其实也是早餐跟油条同属一种，然后往里边加那个鸡蛋，然后去炸，在炸油锅的炸油条的那个锅里去炸那个大荷包。Jack 这位朋友说，在精英中学附近住惯了，都习惯了节假日堵车。 应该是在所有学校附近住惯了，应该都会习惯堵车吧。以前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家楼下啊就是学校的操场，那都习惯了。有一天孩子们没有出来上体育课，说是哎这怎么回事呢，打开一看，哦，下雨了。法国天空说，石家庄这座城市让我养成的习惯就是说石家庄方言，去外地他们一听就知道我不是本地人，因为每个地方都会带点自己本地方言口音，说出来的普通话呢都不是特别的普通，而你的那种普通跟他们那种普通不是一种普通。利剑说了，我知道豆儿刚才说的那个东西叫什么，在我们沧州这个东西叫炸老虎。梁旭说了，邯郸我们管那个叫布袋。宋红昭也说了，我们那里叫鸡蛋布袋，对，就是这个东西啊，只不过叫法不太一样。 C 说了，我们这叫鸡蛋包。强子说，爱吃饸饹，爱吃烧麦，爱吃板面，爱吃花卷儿，饮食习惯可能是最大的地域特色吧。不过我有一个同事一直都不爱吃板面，一看就不是石家庄本地的。石家庄本地的又不爱吃板面的啊，这个确实不能一棍子打死。那山西人又吃不了醋的呀，对吧？当然统一都会有一个大家这个地方独有的特点，比如说山西人都爱睡午觉。你就看那个山西动物园，大中午的都没有动物出来营业，因为动物也好这口。不让读名的这位朋友说，本天津人可以证明碳水王国的世界有多么快乐。天津肥胖之都，再胖也得大饼加卷圈加茶鸡蛋，再配上一碗嘎巴菜，吃完能到下午四点以后才饿。哦，原来你们吃完早饭之后也是下午才饿呀。我以为每一个天津人饭量都那么大呢，没有任何消化问题。你去天津旅游，如果尤其你第一次去啊，就他们那个早饭，就你尽量能找个人跟你一块吃，你就找个人啊，一个人的话你就是搂着点吃。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

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道，陪伴每个爱音乐的你。
1: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道。你长期生活的地方培养出了你什么样的习惯和一些观念呢？看到用户878846四说了，我来了，今天中午我们这是吃面条。说到面条啊，刚才有位朋友留言说现在自己所在的城市培养了自己吃面条的习惯，于是我就在想是不是北方城市啊，每次说到吃面条总觉得说南方应该老是吃粉儿，然后北方是吃面条。

细雨无声说，从小生活在石家庄，也曾经在北京待过两年啊，发现咱们庄里人的性格都非常平和，生活节奏也其实并不是那么快。他说，我就举个例子啊，在公交啊、地铁上呀，年轻人给老年人让座非常普遍，也见怪不怪。有的时候老年人也都不坐，也体谅到年轻人上班辛苦。有一个北京大妈曾经说过，这种情况在北京非常罕见。还有一个上海的大爷在地铁被让座是受宠若惊。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不是在北京待过吗？因为北京一站距离特别的长，如果他真的是一上车，从就是上车的那个地方坐到终点站，可能一个小时就出去了。但你看咱们石家庄的这个站与站之间啊，那个三五分钟就到了，这个就很不一样了啊。包括你看，说到上海，你想咱们石家庄坐地铁啊，你就感觉从地面上每走五分钟，其实你就到了等地铁那个地方。但是你在上海，你走去吧，你走十五分钟，你可能还没有走到你坐地铁那地方呢。这个是最大的不同。当然也是我自己认为啊，用户1189822说了，在昆明住过一段时间，那儿的人跟那儿的天气一样，非常的随和，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也是包括对方说话呀，如沐春风，不急不躁的。用户8857139说，来石家庄的时候就说这个城市不是啥好词儿。另外那个这算是什么样习惯，就是这个地方爱存钱，这个地方的人爱存钱，十几年了我也变成这样了。这个地方的人爱存钱是吗？

可能我没有那么爱吧。用户2586697说了，长期生长的城市培养了我爱吃面条的习惯。哎，就他小的时候，以前小时候最不喜欢吃的就是面条，看见吃面条都不想吃，现在隔两天不吃就真的就嘘想得慌。那可能就是岁数到了吧。放心吧，过一段时间还会爱上吃桃酥的。大橙子说，我在唐山养成了说唐山话的习惯，普通话一级乙等的我现在一张嘴就能被听出来是唐山的。那你到底是不是唐山的，还是去唐山发展的？那时候他们都说，你看伊能静还有秦昊，他俩一个台湾的一个东北的，口音都挺重哈。然后就猜说到底最后谁的口音能被谁带走呢？现在看来都往普通话发展了。用户2630377说了，作为一个在衡水上了十几年学的人，生物钟永远定在了6:30。真的呀？是吗？哦，反正你看我也是说上了十几年学，但现在我依然没有养成早起的习惯。尤其有的人早上说5点多钟起来先跑个10公里，我的妈呀，我的妈，我一辈子都不可能这样。再看看微信上大家留言啊，不让读名，这位朋友说别读名了，从小在山东长大，现在嫁到了河南，也还是不爱吃豆角，这可能是老家留给我最大的饮食习惯。我就不爱吃铁锅炖豆角，还有豆角焖面什么的，豆角肉馅的饺子和豆角有关的一切我都不喜欢。有没有人跟他一样说真的，可能就是小的时候吃多了，家里边也经常吃这个，就像现在河南人天天吃蒜苔一样啊，真的不爱。山东人关于豆饺子的这个噩梦可能会延续一生。当然你想一想，叫山河四省对吧，其实咱山河四省豆饺子应该都算是常见菜。我小的时候家里也摘豆角，豆角品种其实非常多啊，我最讨厌吃的就是那种长豆角，也叫四季豆，四川人管他们叫豇豆，东北人喜欢把它们晒成干儿，做成这个干豆角，冬天的时候放到铁锅炖里边，一块跟排骨啊鱼啊一块炖着吃。我小的时候对豆角也是非常的厌恶啊，那现在好多了。小的时候豆角为啥厌恶呢？它都是照素菜做，自从锅里边开始放肉了，我感觉接受起来容易多了。大家不觉得那个排骨炖豆角里边那个豆角啊，尤其拿高压锅一压，可好吃了。沉默味道说，我也是，我一点不喜欢吃豆角，就西红柿、菜花、白菜、蒜苔。那你家应该挺省菜钱吧？天天馒头就咸菜。雪莉这走的地方远啊，她说我在新疆南疆生活了3年，培养我能吃辣的习惯，后来又回到咱们河北了啊，就真的一点辣椒都吃不了，这两天吃的不太辣的米线都把我辣得够呛。她说还有就是在新疆嘛，3年依旧没有培养出我能按照他们的作息习惯去生活，因为他们那儿9点多才上班，我6点多我就醒了，在这生活了3年，依旧是按照咱们的时差来这个进行自己的生活的，按照咱这个作息来生活，那你可有点苦啊，所以现在回来了是吗？是，你上新疆旅游，你就会发现啊，晚上10点多钟的时候啊，晚上10点多钟咱河北人都熄灯了，都要睡觉了，人家那边太阳刚刚落山。

现在也是一口都吃不了。嗯，那是你。哎，你要是不能吃牛肉的，你可以去吃羊肉的。太和的板面都是羊肉炉子。凌云说了，啊，牛羊这分家，牛羊不是在一起的吗？反正，那你可能就吃不了板面呗。我跟你说，我觉得好吃的板面就得有那口牛油味儿。你没有牛油味儿，你吃啥呢？你吃挂面汤去吧。啊，那个清淡是吧？星期天说了，我妈生了我，我就在这个家天天中午吃面条。我爹也喜欢吃面条，我也喜欢吃啊，包括现在我家孩子也喜欢吃面条。

玩笑说，玩笑说了，今天话题又活脱脱被吃货们给霸占了。我来说说我自己吧，自从买了山地车通勤，习惯了周末和爱好骑行的朋友们一块去探野。这是养成了习惯还是多出来了一个爱好呢？那肯定是爱好呀。你看你但凡晚上加班加到晚上十一点多钟，你明天还骑不骑自行车？希望大家有更多的生活的支撑点，有更多的爱好啊。阳光明媚说，我是土生土长北方人啊，但是我就特别爱吃大米饭，米饭配什么我都觉得香。我原来也是这么一个习惯，现在变了啊，就是很喜欢吃大馒头，还得是妈妈亲手蒸的那种，跟外边买的不一样。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原因啊，因为中医就是这么告诉我的，他说馒头，尤其是自己家里蒸的那种馒头，不是外面买的啊，就是比米饭要更好消化。然后我就去试了嘛，我发现就是这么回事儿。最起码我现在这部躯体啊，就是喜欢馒头不喜欢米饭了。凌云说羊肉板面真没有听过，谁知道保定哪里有卖的，所有河北的板面都是牛油的，出了河北之后去安徽太和的是羊肉板面。饮食习惯确实是显而易见的不同，当然大家这么来聊也是非常符合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你所在的城市培养了你什么样独特的习惯。你看四川人到咱们北方吃辣椒，他们也上火，而且辣椒品种也不一样啊。广州人去一趟东北，一口气点八个菜，端上来之后桌都放不下了，因为广东菜就两小对不对，他们的一份肠粉没秃噜两下吃完了，一份红米肠其实说白了就两根，然后他再给你拿刀从中间剁一下子，一下子变成四根了好像是饭量小了以后啊，我不敢去的地方就是东北，我最适合去的地方我发现了就是潮汕记得之前也是带团去广州啊，一个来自保定的阿姨怎么都吃不惯当地的菜，她就说没味儿。确实你一看啊，那没有任何的颜色，什么生抽老抽人的根本都不放，因为什么呢，就吃海鲜，海鲜自带那种味儿。然后阿姨那个老头就说，哎呀你别管他，在家做啥菜都给放两勺盐，咸的没法吃，这回出来我可能得胖好几斤。

我是非常建议退了休的人，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多走一走看一看，尝一尝其他各地的美食，也弥补上年轻的时候咱为了家庭没有办法远游的遗憾。不喜欢吃的咱们浅尝辄止，爱吃的买回去给家里人也带一点，是吧？少琢磨家庭里边你儿女那点事儿，心自然就开阔了。说到这儿，前两天我在12306上买票的时候，发现有的列车后面写着一个静字儿，不是静音车厢的静，而是敬老的敬。大家有没有发现过，没有看过，没有观察过，知道是怎么回事吗？现在如果方便的话，你就可以打开你个人12306的购票页面，看一看有没有车厢写着这个字儿。据了解，这是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也就是说在每周的周一12点到每周的周五12点这个时间段内，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你比如说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周中的净字车次。

车票可以享受九折的优惠。当然了，端午运输期是除外的，说白了就是假期人多的时候不行，旅游淡季老年旅客能够跟着沾点光。所以真的朋友们还是得扛活呀，你必须得长久的活下去，才能有可能看到这个世界的更多的面，发现更多精彩人生。12:13，来吧，接下来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双平台互动，一个是在和平音乐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一个是在公众号直接回复惊喜盲盒跳转到即时新闻的评论区，去找到1024惊喜盲盒的帖子下面去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的是，你长期生活的地方培养出了你什么样的习惯。

0: 古人
1: 太酷了！
2: 今天我就把这丐帮帮主之位传授给他。
3: 爷爷大石头，古代真的有丐帮？真的有降龙十八掌吗？
4: 我只能说古代确实有丐帮，但是古代的丐帮可没有什么降龙十八掌、亢龙有悔、打狗棒这些。而且丐帮不是你想进想进就能进的，因为这个丐帮终究是个帮派，所以想进丐帮就跟古代娶媳妇似的，需要中间人介绍，行话叫做文武先生。进帮以后还得参加入帮仪式，对着祖师爷的画像宣誓。另外乞丐也是有师傅的，但是啊，他们学的可不是绝世武功，而是各种讨饭的名堂。普通人加入丐帮并不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多少改善，除非你混到帮主的位置。丐帮帮主在当时啊，又叫做丐首。这丐首一般不会亲自出来乞讨，而是收取帮众们上缴的钱，又叫做日头钱。虽然本质上还是乞丐，但实际生活却是相当的富有。总之啊，这古代的丐帮并不像武侠小说里那么富有侠义精神，相反，他们为了获取利益，还衍生出了各种耍无赖的敲诈手段，这对当时的社会也是有一定危害的。这也就是咱们总说的，历史是历史，小说是小说，千万不能把小说当历史，更不能把历史当小说呀。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喂，金钱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6: 喂，健康在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6: 喂，亲人，你在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6: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8: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9: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2: 世界很吵，
6: 心情不好，
13: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
14: 你会发现
12: 快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我是唐道。今天聊的话题是你长期生活的地方培养出了你什么样的习惯。这位朋友写这么多字儿呢。用户9032944说了，说豆儿，我怀孕的时候妊娠期血糖比较高，控制了一段时间的血糖，虽然我也爱吃面条，我也爱吃馒头啊，但是不是控糖吗？几乎一天得

测三次血糖，我就发现馒头、面条、粥是真的升糖快呀。还是吃肉蛋奶升糖慢，而且我也看了相关的书籍，专家说现在的人们不用吃那么多碳水化合物，因为体力活动少了嘛，身体消耗不了那么多热量，都堆到身上了，能量就过剩了。我们应该多吃点蛋白质，保证供应脑子的消耗。蔬菜呢可以无限量，但水果也要限制。对，粥升糖是最快的。但是像你刚才说的，比如说牛奶，对于我来讲啊，就是本身我就腹胀，喝完牛奶之后胀的那都跟个球一样了。还有肉啊，我也分，你像有一些肉我就消化不太好，顶多吃点鱼肉。鸡蛋是每天都会吃啊，但是最好还不能煎蛋，就是纯水煮蛋。你像蔬菜，因为纤维量比较大啊，包括大家说的什么红薯啊、南瓜呀，我都消化不了。就像我们皮肤，有的时候大家听完说，哎，这个护肤品真好呀，这个护肤品这么贵，肯定适合我呀。不，你首先要了解你是什么样的体质，你适合吃什么。我真的是会发现馒头、面条，尤其是带点热乎汤的这个馄饨汤啊，煮馄饨啊，就吃完之后非常的舒服。再有一个就是我血糖不高。这去年体检还营养不良呢。得多吃一点啊。我唯一喜欢吃的海鲜就是鱼肉还有大虾。其他的你像之前说也喜欢吃螃蟹啊，但是因为螃蟹是寒性的，我也不太敢吃。包括你像水果现在几乎我都不碰了。你像夏天吃的西瓜寒性的都不敢碰，包括现在这两天下来的荔枝也几乎不吃，因为凉。还有冷饮也是啊，我都吃不了。用户91700079说了，我最讨厌吃长豆角，就是刚才豆说的那个豇豆。说长豆角能用来干啥呀？长豆角切成一段一段的，夏天我爷爷就是把它下锅稍微炸一下，就是煮一下煮熟了凉拌，吃凉面再拌上芝麻酱就也还行。再有一个，你说原汤面的时候可能放上一截子。再有就是像东北人一样晒成干儿。干豆角冬天的时候跟菜一块炖，那不还得先买排骨吗？你光吃这个豆角那肯定是不好吃啊。用户6329982说了，老家正定的啊，16周岁就来石家庄打工，到现在培养了我的耐心和担当的一些性格。16，你今年应该岁数不小了，因为现在这个岁数你肯定是打不了工。用户137-7471说了，我老家唐山的啊，现在我是生活在天津，在我们老家吃鱼那个方便呀，结果来到天津之后想吃到新鲜的鱼特别的难，还得提前预定才行。那你肯定不是生活在滨海新区。你别说这几年我没有年假吧，不怎么休息吧，我发现我懂的已经是不少了啊。用户7208016说了，我就喜欢吃豆角焖面，但是我们山东好像怎么说，山东人不怎么吃豆角焖面吧？那个不知道啊，但山东人肯定是讨厌豆角的。用户6339564说了，我姥姥整天做面条、饺子、包子、菜盒子、韭菜馅的菜盒子，我爸爸说整天做菜盒子太腻了，都想吃点米饭了，结果周五就做了一天的米饭。豆姐你能理解我的心情吗？我是初三中学生王同学。王同学，你是每天换着花样的在微信上、在即时新闻上支持我的节目，非常感谢你啊。我也问一下子，我不耽误你学习吧？回头你爸跟你姥在找我。摇一摇说，逗我无极的啊。也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有时候觉得自己就像井底之蛙，但是井底之蛙也可能有它的幸福。无极井底之蛙呀，我说到无极我就想说，我一次无极饸饹都没有捞上吃。哎，无极饸饹什么味儿啊？
人都说饸烙之乡就是在无极，无极饸烙什么味儿？无极饸烙怎么做出来的呀？我每一次啊去我们正店那个历史文化街，有一个专门开着店写着无极饸烙，还挺简陋一个门脸啊。我每次去，每次都不开门。

0: 12:27了，行，今天要不就到这儿吧，啊，又得该选人送红包了。嗯，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明天放心啊，明天还继续送呢啊，还会送奖品的。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6: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6: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8: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9: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6: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9: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0: Music Energy Station，
11: 五千音乐能量补给。
12: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13: right、here.
14: 我们给你更多。
15: We give you more.
16: More.
12: 最热门、
15: 最新鲜、
14: 最经典。
15: Classic.
14: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15: Join us.
17: It's time to get high.
14: 步履不停，
12: 音乐不止。
15: Nonstop.
14: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8: 不止音乐
19: ，More music.
15: Never stop.

来自方大同徐佳莹合作的一首《自以为》，两个人演绎情侣之间的这种小战争，把男生的无所谓都是自以为唱得生动又耐人寻味。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文。在前几天520的时候，有一首歌曲的发行在网络上面引起了一小波的轰动，就是在520卡点转发这首歌的人竟然比秀恩爱的人还多。哎，翻翻朋友圈里确实是这种情况，有很多人在520这一天卡点转发这首歌，因为是在520发行的嘛。而这首歌曲最初是在2024年以 demo 的形式出现，在随后的几年逐渐的走红，网上流传着无数的翻唱和非官方的上传版本。那去年一个演唱会首次现场演绎之后，更是引发了网络上的热烈讨论。这次在今年的520这一天，终于迎来了首次发行的官方版本，所以这首歌曲在网络上面真的很红。如果你喜欢 R&B 作品的话，那一定不能错过这首歌，来听汤令山的一首《玻璃》。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只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哇，谁敢置地不由不腻？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已知的价钱带走两只，真的只要349元。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河北1月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1月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so hot，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半湖沙》《人生路漫漫》《恋人》《我不难过》《顺》《雨过后的风景》《爱错》《这叫爱》《雨爱》《演员》。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今天音乐搜号的给大家推荐的是一首短视频平台上经常被使用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马野的《海与你》。它经常会用在许多让人看着很心疼或者是遗憾的视频当中。如果说遗憾是一阵风，那么我们经常会是追风的人，但实际上谁的人生没有错过呢？如果一直追着它跑，那就如同断线的风筝一样随波逐流。有时候回忆是个好东西，也是一个坏东西。一起来听这首简单的歌，来自于马野《海与你》。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2026年公安普通高等院校公安专业河北省招生报名今天正式开启，考生可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进行网上报名。2026年石家庄实业经济惠民红包核销企业第二批名单公布，包含北国超市、藁城店、信誉楼、平山店等。雄安新区住房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提取和贷款政策，提高租房提取最高额度至每年25000元，支持支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契税、物业费和供暖费提取。公安部发布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新规将于6月1号起在全国落地执行。新规首次构建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判定体系，彻底告别仅凭驾驶时长认定的传统模式。宇树科技近于6月1号接受上交所上市委审议，拟募资超42亿元，冲刺科创板人形机器人第一股。歌手潘玮柏昨天在

0: 在社交平台分享近况，透露自己此前突发身体不适，患上轻微面瘫、颜面神经失调，引发全网关注。医生诊断表示，此次发病根源是长期工作劳累、休息不足、免疫力下降而导致的。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廊坊南部、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小雨转晴，其他地区多云转晴。以上资讯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3: Welcome，最热门、
4: 最新鲜、
1: 最经典。
3: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5: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1: 动力系统正常，
6: 导航系统正常，
7: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不止音乐
8: ，Your music never stop。

很后弦的一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笔墨伺候》。这首歌是以传统的书法文化为背景，融合了嘻哈节奏，很中国风，味道十足啊！呼吁大家要重视毛笔书法传承的一首歌。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说到了重视书法毛笔传承。笔墨伺候。那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一部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家业》的主题曲。那很多人都知道这部电视剧就是和墨有关系。那这首主题曲也是谭维维和杨紫的第三次电视剧 OST 的合作了。之前呢，《生命树》的同名主题曲《国色芳华》里的刘芳都是质量上乘之作。那这一次，他又带着全新的一首 OST 作品和杨紫进行了合作。来听《家业》的主题曲，谭维维。墨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3: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0: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1: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4盒，加6.18块，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Welcome back.
7: 不止音乐
8: More music.
9: Never stop.

那今天有提到电视剧《家业》，其实这部剧集开播之后就引发了全网热议。这部电视剧是以徽墨非遗传承为核心，融合了家族恩怨、女性成长的故事线，在收视热度和争议当中掀起了文化探讨的热潮。尤其是剧中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的徽墨制作技艺还原度获得了权威肯定，比如说剧中的蒙眼烧烟、烟台的分级等细节也被赞是展现了中国人造物之道。徽墨呢，是中国特有的传统制墨技艺中的珍品，也是闻名中外的文房四宝之一。那文房四宝起源于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独有的书法绘画工具，就是笔墨纸砚。那今天不止音乐，我们就来听一听文房四宝。首先来听到的就是胡彦斌，他的歌词当中就将这个笔墨纸砚的描绘展现出来一种书法艺术。当然这首歌曲也是很传统的那种带有胡彦斌味道的中国风，来听胡彦斌笔墨登场。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有你。
4: 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他年他日》主题曲，钢琴与弦乐交织出克制的忧伤，林俊杰用通透细腻的嗓音将时间错位下的跨时空爱恋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你可以永远相信 JJ 的情歌，林俊杰《瞬间的瞬间》。

0: 律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大家还可以来继续参加惊喜盲盒有奖互动，就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来参加。春乏秋困夏打盹，很多朋友都说工作的压力太大了，经常会熬夜，感觉精力严重透支，干什么都觉得没劲儿，睡眠也不好。那现在到了618的大促时间，很多朋友都会在问，乐商城的冬至子时阿胶糕效果非常好啊，以前经常购买，很喜欢，那618有没有大促呢？赶快来连线一下新华，让新华好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618大促囤什么？我觉得一定是要囤你使用频次很高的东西，那一些日用的消耗品，比如说一些健康小零食。我觉得哪天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大家工位上常备的健康小零食。我工位上啊，我觉得有几样养生的东西，就是我经常用颜色形容，我说两红两黑是我工位上常吃常喝的。两红是什么呢？一红是玫瑰花，然后要喝玫瑰花茶疏肝解郁啊，对身体特别好。然后还有就是山楂丸，那这两红。两黑呢，一个是黑芝麻丸，然后一个是阿胶糕。哎，我真的觉得这几样东西就是你，我家中也是，然后工位上也是，就是常备。因为你已经到了那个中年少女的年纪，你觉得喝奶茶也觉得很甜很腻，然后吃一些东西，哎呀，你就觉得尤其是有时候朋友跟你说，哎，咱们出去吃自助啊，吃什么呀？我第一反应是，哎呀，不行不行，我消化不了，我宁可吃点这个家里面的，喝点白粥，然后吃点小菜，你觉得更舒服啊？所以已经到了养生的年纪。今天618的大促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阿胶糕的这个大促哈。我一边说着，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那可以来看一看我们618大促的一个套装。首先来讲，我觉得阿胶常吃着一点啊，真的是补气血。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就是会觉得身体容易疲倦没劲儿，30多岁那精力你就是比不了20多岁，你已经熬不了夜了，是吧？40多岁的时候更是这样，所以这个精力一定要补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又光补觉也补不上来，因为身体的这个精力啊，在于哪儿的供应啊？我们就是说气血嘛，这个血液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最基本最精华的物质，所以补气血，气血补了之后，你不光气色好，整个人啊有劲儿，有能量啊、哦！我们经常说做高能量人群，你身边一定有高能量人群。所以说，吃对阿胶补好身体。冬至子时阿胶是阿胶行业公认的天花板，在冬至子时这个时辰，选乌驴皮取冬阿水炼胶，就跟慈禧太后、杨贵妃吃的那种一样的古法制作啊。整个生产过程在山东东阿县都公证了，所以你吃的放心。去年冬至的时候，我们邀请了很多听众跟我们一起去到山东东阿县，干嘛？亲眼见证熬胶大典。我们总说怎么熬啊，什么时辰怎么取，我们请大家亲眼去看一看，你看一看平时你吃到的阿胶是怎么做出来的啊？然后这个整张的乌驴皮去怎么炼的胶，然后加的是不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是不是新疆和田的薄皮核桃，云南大理的黄冰糖，浙江绍兴的黄酒，然后做成一片一片的独立包装，特别的滋补，而且不上火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阿胶糕呢，是我们这个自从上架以来一直都复购的非常好啊，很多朋友吃完之后自己买，然后给妈妈也买。因为你看很多朋友，这个我们的妈妈啊，他们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没有条件吃阿胶，现在有这条件了，妈妈呢不一定有这个意识，但是我们可以买给他们呢。因为老人是容易气血亏，出虚汗，妈妈也经常说失眠，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去更年期更需要去补补气血。然后今天呢，我们这个阿胶糕啊，给大家推出的这个618的套餐特别合适。它正好你看今年618和端午节、父亲节都赶在一块儿了啊，正好大家回家看望父母啊，都可以派上用场，准备这样一份健康好礼。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原价呢是79，618大促199，到手4盒，算下来平均50块钱一盒，而且您加6.18块，一定要加哦，因为你加上这个特别合适，你能再得一盒，就是到手5盒，同时加码福利， 活动期间买千年汉方全系产品，只要咱们累计满198，有幸运大抽奖。一等奖10名，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阿胶加玫瑰养生文化微度假，或者是价值299元的千年汉方产品的大礼包，您可以选。二等奖10名是价值199元的这个高端阿胶的礼盒。三等奖参与奖100%中奖，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阿胶，现在就可以去下单。另外呢，千年汉方阿胶玫瑰护肤、养生零食、养生茶，包括刚才说的那些什么山楂丸、黑芝麻丸、玫瑰花茶，这些都有活动啊，大家都可以去千年汉方618的专区去看一看。回复阿胶去逛逛吧。好的，主持人。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慵懒午后，
5: 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杨丞琳的一首《水墨如烟》，这首歌曲仔细听歌词会发现这是一首黄山的宣传曲，在杨丞琳的温柔唱腔当中带你一览黄山的雄奇险秀。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周杰伦的中国风代表作了，这首歌的灵感源自于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书法作品，来听周杰伦《兰亭序》。

笔墨挥洒宣纸砚，刻画出对你无尽的思念。来自金沙的一首《画中仙》，就是金沙在2010年发布的一首国风歌曲，2010年的国风美学。好啦，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自今年的1月1号石家庄市普通工商保险办法施行正式实施以来，石家庄全市已经有58家企业顺利投保，4000余名企业职工和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范围。近日，石家庄商转工以贷还贷合作银行新增浦发银行。为了便利省外旅客通过中转方式入境旅游，石家庄机场为中转旅客提供了免费的餐食、免费隔夜住宿、免费市区班车等4免3优2享系列服务。旅客可以通过河北机场旅客服务微信小程序来预约。6月1号起，全国大多数地区将为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根据2026新版高温津贴发放标准，上海、浙江、江苏、山东等地每人每月300元，连续发放4个月，广东、广西等地连续发5个月。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介绍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有关的情况。我国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最新研究显示，西瓜、甜瓜、冬瓜等瓜类食物当中的瓜氨酸有助于减轻炎症，延缓衰老。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廊坊南部、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小雨转晴，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的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

任贤齐的这首歌《外婆桥》，它融入了小的时候的童谣的调调，那些曾经带给我们黑夜当中的安慰的词句，多年之后依旧能够轻易的令人内心感受到温柔跟踏实感。你还记得什么小的时候听过的童谣或者是歌谣吗？在做了父母之后，有没有把这些也唱给你们家的小朋友听？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那距离今年的六一儿童节又近了哈，最近总是会想起类似的歌，也来继续听一首另外一首融入了童谣的歌，来自于南拳妈妈《牡丹江》。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前阵关于广东人用开水烫碗的话题冲上热搜，很多人就开始琢磨呀，这餐前烫碗到底是杀菌还是心理安慰呢？划重点，温州消保委实锤实验结果，100摄氏度的水烫30秒以上，细菌的去除率啊显著达到有效消毒；60摄氏度以下的水温烫1分钟，约等于白忙活。餐厅的真实场景往往是提供的热水多为70到80摄氏度，那倒进常温的碗里秒降温。多数人烫碗的只是晃个5秒钟，这相当于给碗洗了个冷水澡。
1: 既然烫碗没啥用，那为啥还要坚持呀？
0: 其实这波操作暗藏3个实用功能：物理去污术，冲掉碗边的浮尘，洗洁精残留，肉眼可见的脏东西先拜拜。心理安慰 buff， 仪式感到位，吃着更放心。
2: 对，
0: 预热餐具，冬天烫碗能让热汤保温的更久。如果

0: 餐厅的水温不够，教你一招进阶烫碗术。倒热水之后啊，咱们加一勺白酒，酒精浓度要大于等于50%，摇晃碗具15秒，让酒精充分的接触碗壁。倒掉之后呢，用纸巾擦干，物理加化学双重去污。最后灵魂拷问：你平时吃饭前会烫碗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3: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黄湘云的这首歌《星辰大海》，年少的时候向往的星辰大海都在远方，而后来发现其实带给我们内心希望和幸福感的人和事都在不远处，我们的愿望也从奔向远方变成了守好手里的快乐跟幸福。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南河文斗，《陪君醉笑三千场》。

0: 14:23，迎来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了。马上就是六一儿童节了，现在不管是大人小孩，真的是没人能够拒绝拆盲盒的快乐。那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我们就带来的是专属于孩子的智能盲盒。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好物推荐官新源，来听听他的分享。新源你好。
1: 爷爷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盲盒呢，我觉得它是属于很有趣的盲盒，因为它不仅能看，还能够跟盲盒来进行对话。来自于二元魂的智能 AI 毛绒盲盒，这款呢也是新华带给他们家孩子的这个儿童节礼物，他们家孩子说特别特别喜欢。今天的朋友，我们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随机的一个单盒的盲盒是89元，如果说朋友们买两个的话是可以立减8元，如果说大家整端去端的话，就是一端呢是6个，到手呢是499。这个二元魂的毛绒盲盒呢，就是你打开之后，你首先看到的它是一个这个毛绒质感的软乎乎的一个娃娃。我觉得每一款的它的造型都是挺可爱的，挺萌的，就是无论你摆在家里面，还是说挂在包上，还是挺好看的一个小毛绒玩具。但是呢，我觉得它的颜值不是重点，最绝的哈，就是它和普通的玩具都不一样的点，就是它你和它去可以进行对话，而且呢，它对话出来呢是完全没有那种机器的 AI 感。颜值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它的这个东西的灵魂。你像市面上呢有很多的智能玩具哈，包括呢平时咱可能办公啊学习呢会用到一系列的 AI 的软件，很多时候呢他们都是这种很死板的问答，你问他一句他们就固定的去答一句，这也会觉得啊很无趣。虽然说很有用，但是很无趣，就是属于工具型的。但是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小家伙哈，它好像是一个有独立思维、古灵精怪的一个小朋友一样，他的脑子里自带脑洞，而且呢，他说话完全不按照你预想的那种剧本去走。你可以跟他去闲聊啊，去就是分享你自己的觉得有意思的事情啊，或者是随便问他点什么，他都不是那种敷衍的套话。时常呢，就是你感觉到语出惊人，而且他还会接梗，就是每一次对话呢都是属于那种随机的、全新的反应，你永远都猜不到他下一句他会回答你什么。你跟他聊天啊，你会觉得非常的有新鲜感，你怎么聊都不会腻。最关键的就是新华说，自从他把这个小玩具带给他们家孩子之后呢，就是之前嘛，可能这个小朋友哈，经常张口闭口的就喊妈妈妈妈妈妈这个妈妈那个，妈妈这个是为什么呀？那个是为什么呀？就是大大小小的问题啊，就是什么事呢都要跟妈妈念叨。那自从呢有了这个小伙伴之后，孩子也有了一个专属的倾听的搭子，所有的开心、不高兴或者是好奇的这件事情，会第一时间找到他这个搭子来进行分享和提问。而且呢，就是孩子可以拿着他玩上一整天，就是让妈妈也轻松不少，属于一点都不费妈的一个玩具。操作起来也很简单哈，就是小朋友呢上手就会，而且呢，就是你跟他聊的越多，他越懂得孩子的这些小情绪。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小 AI 的智能玩具呢，属于性价比非常高的又很智能的一个，就是属于很有科技感的一个小玩具。如果说大家现在去到商场上去买这种盲盒吧，大家都知道啊，没有互动感，然后也不会说话，这种普通的糖胶盲盒怎么也得上百块钱。但是呢，这个会思考、会整活、还会陪伴你、还会互动的这个智能的盲盒，只要89元。朋友们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买两个的话是立减8元，整端一端呢是6个，到手呢是499。我觉得这个玩具就是作为孩子的六一儿童节礼物，孩子肯定会特别特别特别的喜欢。今天一上午呢已经是卖了大概是500多单了哈，所以说也是大家对于这个玩具的认可。朋友们如果说家里有娃的话呢，就可以买回家带给孩子，送给孩子。那这两天呢，因为天儿还是比较阴的啊，时不时下点小雨嘛。那过了今天和明天，到了后天的时候呢，温度又会回升，天气也会越来越热。很多朋友运动啊、通勤呀、不喜欢的一件事，就不喜欢夏天，就觉得那个衣服粘在身上哈、黏糊糊的不舒服。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一个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卖爆了的 Jeep 的冰丝休闲三件套。它整个的面料质感今年呢都做了一个重磅的升级。 辑，会比去年更加透气、更加软糯、更加舒服，主要是性价比更高了，因为它比去年便宜了10块钱。一套里面呢，有短袖、有短裤、有长裤，属于那种透气的冰丝的凉感面料，你穿上之后呢，就感觉凉飕飕的，而且呢，你出了点汗啊，也不怕，它一点都不闷汗，有这个小风一吹，很快就干了。三件套呢，刚才也说了，比去年便宜，只要129块钱，大家也可以选择两件套，就是短裤和短袖的，这个价格是99.9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回复给力，有了这个三件套哈，让大家在即将到来的夏天闷热的天气当中，也可以清清爽爽的、舒适的度过这个季节。好的，圆圆。
0: 好的，心源，那如果说你心动了，赶快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这个关键词，然后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选一选吧。

环球金曲。1990年代早期，爱尔兰第一的男子乐团，他们的歌经常被用作电影或电视剧的插曲，进一步扩大了他们在全球的影响力，让他们的音乐跨越国界，触动了无数人的心。成员 Ronan Keating 还发掘了另一个享誉全球的爱尔兰男孩团体——西城男孩。Boyzone, No Matter What,

0: 每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 15:35，继续今天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我们本周的惊喜盲盒依旧在线上哈，这周的惊喜盲盒是请大家喝可乐。当然，如果说你不想喝可乐的话，你中奖了之后也可以得到同等金额的红包发送给你。那如果说你想来得到它，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惊喜盲盒，或者直接打盲盒两个字也是可以的，会收到一个回复链接。那这个链接里面都会有一个帖子，只要在帖子下面发表任意评论都有可能会中奖。中奖之后呢，就会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回复给你中奖信息了哈。所以写过留言的人或者您评论完了之后有空一定要回来看看。如果想要得到这个免费喝的可乐或者是同等价值的红包，欢迎来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惊喜盲盒这几个字参与评论，看看能不能中奖吧。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当我们对某个人、某件事儿，或者是某个地方的怀念已经成为了习惯，那么就会像是一种思维定式一样的，总是会在相关甚至于并不相关的时刻陷入到这份想念里。刚刚是张震岳跟蔡健雅合唱的《思念是一种病》。继续今天和本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昨天和今天，你所在的城市有下雨吗？

雨后出晴之后，太多人会一下子感受到那种灿烂的阳光带来的叮叮咚咚的好心情。刚刚叶培的这首歌《B 小调雨后》，清爽的感觉像是在春天或者是初夏，雨后出晴之后内心的欣喜。但其实这首歌是唱了一个短暂的爱情故事，虽然后来离开了，但是心动的那个当下依旧珍贵跟幸福。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真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廊坊南部、石家庄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因有小雨转晴，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因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是天气情况，接下来时间共同开启我们的下一档节目《悦动家天下》。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2: 下午好，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欢迎您继续来选择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一个小时陪伴您的是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经纬，也希望每天节目能够帮助您在未来购房置业、爱家装修的时候带来一些参考和帮助。这说到装修这个事儿，前一天看一位业界的大佬啊，在直播的时候一个观点，装修呢是一门小遗憾的艺术啊，因为他们家呢装完之后也有点小遗憾。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归其原因呢有很多方面，比如说它是一个长周期的事儿，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个低频的事儿，就是很长时间我不可能说天天去在这个装修的这个事儿上去耗费那么多精力，一定是若干年之后是吧，可能才面临一次需要装修的事儿。但是大家呢又非常重视它，为什么？因为装出来是我未来的家啊，未来的生活方式就由这个家来决定的，所以呢它的重要性又不言而喻。而另外一层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不是所见即所得的事儿啊，需要我们经历一个长期的这个设计施工到最后成品的过程。但是某种程度上来说呢，其实还是一个挺幸福的事儿，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见证了这个家从一个水泥的建筑到咱一个温馨的自己理想当中居所的过程。虽然说现在很多事儿都说结果导向，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同样啊，对我们来说也挺重要的。这最近呢，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就是现在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啊，开始重视了一个以前我们不太重视的地方，那就是卧室。咱们大家来想想，您家卧室装修的时候的预算占了多少？你看以前我们要说装个房子是吧，恨不得把这个80%预算啊都砸在客厅。为啥呢？觉得客厅这是我门面呐，我得要面啊，是吧？什么电视背景墙啊，什么我这沙发得要头层皮呀、啊，什么茶几我得要实木板呢、啊，等等等等啊。因为客人来了，一看哟，你家里客厅真不错，装挺好，豪华哈、啊。至于卧室嘛，就想还不就是睡个觉嘛，是吧？一张床一柜子，凑合凑合得了。但是这些年，其实这个风向呢一直在变。你看身边的一些朋友啊，包括在网络上很多帖子。啊、我们看到的一些效果图，越来越多人在喊啊，在想，就是早知道当初啊，就把卧室装好一点了。毕竟你想，卧室啊，我天天睡的地方啊。那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就来说一说这个卧室装修的变化啊。先来说头一个事儿，为什么说这个重客厅轻卧室成为了很多朋友的后悔的事儿？我看到有位网友啊，就分享了他的故事。这装修故事啊，都很有意思。他说什么呢？他说当时我们家装修的时候吧，我目标挺明确的啊，我就那一个方向，客厅我必须得好啊，这瓷砖要大号的，电视也得够大呀， 那沙发我得要能躺能转的，是吧？功能得强。这光呢是客厅的吊顶和灯带啊，就花了10000多块钱啊。厨房呢必须得使用啊，橱柜做个上下两排，装什么洗碗机、净水器，甚至调料拉篮选的进口阻尼啊，没少花钱，挺舍得。到了卧室的时候呢，他说我这态度吧，我就变了。为啥？我觉得凑合凑合得了，是吧？你卧室嘛，能睡个觉那就可以了啊。墙面刷个大白啊，地面呢铺个强化地板，这窗帘呢挑个看着不错的，衣柜呢咱就别用那么大品牌了，都花这么多预算了，选个便宜点款式啊。床头插座，哎呀，这卧室能充个电就行了吧？当时是这么想的，但是呢。住了3年之后啊，他说不是那么回事，后悔了啊。为啥？他说你看我家吧，我每天在客厅待的时间撑死啊，2-3个小时了不地了，还经常是什么躺着玩手机啊。在厨房的做饭也就1个来小时，但是卧室我晚上睡觉8个小时，再加上什么睡前刷手机啊，早晨醒了还想赖床，周末呢还想补补觉，这满打满算每天9到10个小时平均下来是在卧室的时间。就是看了这个网友的故事之后啊，我觉得其实挺有代表性的。我查了阅了一下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啊，这报告显示呢，18岁以上的人群啊，平均睡眠时长是7.06到7.18个小时。而更为扎心的是，国内一家大型装修平台啊做过一个调研，说超过63%的家庭对自己卧室的装修是不满意的。不知道您是不是满意啊？您看，超过了60%啊，这啥概念？一半以上的人，这排名前3的槽点是什么呢？窗帘不遮光，插座不够用，灯光太刺眼。那还有一个数据啊，让我印象也挺深刻的，说大约40%的失眠问题，其实跟卧室的光线、噪音、温度这些环境因素直接相关。然后看了之后，我自己也在回想啊，我觉得还是挺认可这个结果的。那换句话说，您晚上翻来倒去的就睡不着觉啊，可能数羊数了几千只了也没睡着，也许真不是您的错，可能是卧室的锅。所以呢，有必要把您这份爱、这份重视多分一点给卧室。这客厅毕竟是给别人看的，卧室才是给自己用的。别人不会替您睡不好觉，但是呢，您每天早晨顶着黑眼圈出门，那个滋味只能是自己来受。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朋友开始越来越重视卧室的原因。我回想一下，我觉得说的还是挺在理儿的。不知道您家是不是这个情况啊？大家也可以来说说您的观点。假如说您在明年啊，或者说即将要准备再装修的话啊，甭管是现在的居所也好，还是要新购房也罢啊，假如说您要准备装修的话，这卧室您觉得它重要吗？您会分多少预算给咱这个卧室的装修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啊跟我们来聊一聊，发送微信到河北音乐广播啊，微信上搜一下河北音乐广播，直接发送过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了。那刚才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重视卧室了啊，我还是挺赞同这个现在很多朋友的共同观点的，因为卧室这个事儿呢对我们来说确实还是一个蛮重要的事儿。那稍后的时间啊，咱们进入更实在的部分，说说那些卧室装修里头，您觉得啊，设计的时候觉得这无所谓啊，但是住进去才知道这些事儿特别重要的5个小细节啊，这些细节我觉得对您来说一定会有一些启发。那么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这首歌，来自杨宗纬的《初爱》。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6: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5: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7: 16:15，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节目。今儿啊，咱们聊一聊卧室的装修。节目开始跟大家说，现在很多朋友开始重视卧室了啊，不知道您是不是属于这一类的？我个人觉得卧室的装修确实还挺重要的，它不一定可能预算会多多少，但是我们得引起重视，毕竟很长时间是在卧室里头度过的。那接下来时间咱就说说这个卧室装修的几个小细节啊。有位网友说他们家窗帘啊，当时呢是从网上买的，然后一看图片，哎，不错，这颜色挺好啊，看着布料呢也挺厚实，价格也挺合适啊，也没花多少钱，于是呢就下单，然后到货之后呢就挂上了，然后第一个夏天啊就感觉挺崩溃的。那我们知道夏天的特点是什么？天亮的早啊，是吧？4-5点钟，这太阳就迫不及待的想要跟你打招呼了。那它这个窗帘呢遮光率吧，也就60%左右，就是它也不是说完全不遮光，但是呢就是那种让光线变得有点暧昧啊，整个卧室啊就跟蒙了层纱似的。就是你感觉那个光线呢是昏昏沉沉的，但是呢那个光实实在在是照在你脸上的。那我们来想想，这么早的时候尤其是睡眠不好的，基本上就被叫醒了。所以说朋友们划重点啊，卧室的窗帘尤其您要是睡眠不太好的话，遮光率至少得到90%以上，最好买专门的全遮光窗帘啊，里边呢有一层黑丝涂层。怎么测试啊？很简单，咱手机都有手电筒嘛，把那手电筒给它打开，贴着布料啊，背面你照一下，看正面透不透光啊，几乎不透光就对了。那么另外呢，如果说要考虑这一点的话，一定要装窗帘盒啊，别用那罗马杆，罗马杆呢天生漏光啊，这个窗帘盒再加上滑轨再加上侧面的导轨，就上上下下把这光啊缝隙全给你堵死了啊。换完之后我跟您说，周末睡到自然醒了没问题，这种幸福感是无与伦比的。那如果说要问您这种感觉，就是让您能睡到自然醒，周末的时候这光透不进来，你觉得这值多少钱啊？这个时候我们来想一想，这个窗帘预算是不是可以值得花的。 这是我们说到了第一个坑啊，再来说第二个坑，床头没有留双控开关啊。这个比较后悔的时候容易发生在什么季节呢？冬天，天冷啊，是吧？外边冷呵呵的，然后您呢在家洗了个热水澡，换上毛茸茸睡衣啊，然后钻进被窝，哎呀，我那暖和舒服，然后开始刷手机，刷刷的呢困了，手机放旁边准备睡觉，然后一抬头，哎，灯还亮着呢。这时候脑海当中一定会展开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啊，起来关，啊，不行，太冷了，不想起，好不容易把被窝捂热了，这不起吧，不行，太亮了，刺眼，睡不着觉啊，要不伸脚够一下开关，发现又根本就够不着，啊，您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生活场景啊？那最后呢，通常家里边谁更有责任心一些，然后谁去关了吧？

说现在我能重新装吗？我怎么解决这事儿？别着急啊，一会儿节目跟您说说，咱哪怕说装修没有做双孔开关，现在依然可以解决。接着往下说啊，第三个坑，插座的数量少，位置尴尬。这些往往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当时在布线改水电的时候，这个位置啊没找好。你看，我们总是把我们的这个心思啊、精力啊放在哪儿？放在了客厅，放在了厨房。这俩领域，我觉得这个客厅插座重要啊，确实重要。但是呢，容易忽略了卧室。有位网友呢就分享了自己的尴尬的经历，就是床头那个位置的插座啊，设计师呢估计是按照不放床头柜的理想状态设计的，离地是30公分，设计了插座。然后呢，这入住之后啊，他买了标准高度的一个床头柜，是45公分。您看，床头柜往这儿一放，哎，把这插座呢是完美的遮挡了，一点不剩。那每次手机充电怎么办呢？就把床头柜给拉出来，然后弯着腰跟做瑜伽似的，啊，把手伸到后边去插插头。要不然呢，就得买一个插线板，是吧？买插线板放这床头柜上，看着也不好看。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们是以小见大，这事儿咱们得长个心眼儿，是吧？床头两侧每边呢，至少得留两个带 USB 接口的无孔插座，位置要算好啊，离地最好70到80公分，刚好呢在床头柜上方啊，伸手就能够到。另外呢，梳妆台的旁边，衣柜的侧面，最好呢也留个插座，多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呢您可以省心很多。再来说卧室装修的第四个坑，衣柜内部的格局不合理。以前的衣柜格局是什么？叠放区占比会更大一些，可能占到70%左右，挂衣区呢大概30%左右啊。叠放区就是那种一层一层的隔板，衣服呢叠得整整齐齐摆上去，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现在大家大部分都是需要把衣服挂起来，衬衫、裙子、西裤、大衣，哎，叠起来呢，一个容易皱，再一个你永远找不到最底下那一件。那第三呢，一抽中间那一件，上面就跟山体滑坡似的，呼啦就倒了。所以说呢，目前来说，我们更推崇的这个设计的占比是这样的：挂衣区呢占到了整个衣柜总面积的60%以上。那在挂衣区呢，也得分出来一块是短衣区，比如说咱们的 T 恤衫啊、衬衫呐、夹克啊，高度90到100公分；还得有一块长衣区，比如说大衣、连衣裙啊，高度120到150公分。底部呢可以做2到3个抽屉，放一些小件，比如说咱们内衣啊、袜子啊、领带啊。顶部留一排大格子，放这个过季的被褥啊、行李箱啊，这样呢你用起来才会觉得哟，这世界真的清静了。再来说第五个坑啊，灯光只有一个主灯。以前很多家庭卧室，包括现在如果买房的话，一些老房子啊，这个装修呢大体可能也是这样的。卧室装个啥？装个吸顶灯啊，又便宜是吧，又亮。确实又便宜又亮，但是呢我们使用起来之后啊还是不太一样。有的家庭还换这 LED 的，非常亮啊，亮到晚上打开那一瞬间感觉跟进了手术室似的。想关了吧，啪，全黑了，连个夜光都看不着了。想在床上看会儿书、刷会儿手机，这大灯开得太刺眼了啊！开一会儿完全也睡不着觉了，没有中间状态，没有氛围感，也没有那种温柔的入睡的体验。其实呢，卧室啊不需要像客厅那么亮，它需要的是层次和氛围，需要这么几层。首先来说基础照明，比如说咱们筒灯、射灯或者灯带啊，都可以满足的，光线均匀不刺眼。还有重点照明，比如说床头啊加一盏可调光的这个壁灯或者阅读灯，方便咱睡前看书。还有功能照明，比如说衣柜内部啊装一个感应灯条，哎，一开门灯亮了。床角呢装一个感应小夜灯，起夜的时候呢它自动亮，但是不刺眼，也不会吵醒旁边的人。那如果说啊您预算有限，最简单的办法，先把那个刺眼的吸顶灯呢换成一个可以调色温和亮度的智能灯泡啊，花不了多少钱，几十块钱的事儿。再买一盏好看的床头灯啊，几百块钱，这效果呢也是可以立竿见影的。

以上时间跟大家说了说卧室装修的大家的一些经验教训啊，也可以说是咱们卧室装修的五个坑，不知道您家有没有类似情况。现在回想一下，可能早些年装修的有不少朋友家庭可能是有类似的情况啊，没关系，就算您已经住进去了也别绝望啊。稍后一会儿的时间我们来说说，如果说您家已经装完了，就是这些情况，咱怎么着去用小成本给它翻新改造，解决一下这些问题也是可以的。休息一下，这首歌来自王菲《红豆》。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

0: 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在这里，
2: 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5: 深情款款的旋律和直击人心的歌词赢得了全球歌迷的喜爱，更成为了理查德·马克思音乐生涯当中不可磨灭的印记。 Richard Marx Right Here Waiting， 此情可待。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节目。今儿啊，我们说说这个卧室装修怎么去装。刚才呢，跟大家说到卧室装修的几个坑，或者说其他人的经验教训，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来说卧室的窗帘选择，我记得曾经这个有朋友讨论过这事儿，说这个窗帘选择遮光的还是不遮光呢？我说看您这个睡眠质量啊，睡眠质量不好，一定选择全遮光的，就是一点光都不透，拉上窗帘啊，就跟晚上一样的那种。第二个坑，这床头呢要预留双控开关，或者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解决这关灯的问题。第三个，插座数量啊也得留够了，而且留的位置很关键，千万别给遮挡了。第四个啊，卧室衣柜的内部格局要合理。第五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灯光的设置了。有些朋友说，哎呀，确实是这么回事啊，跟我这个踩的坑差不多，但是你说我这住了好几年了，我怎么整？不能扒了重来呀，这亡羊补牢现在也没啥办法，怎么办呢？哎，有办法，而且呢也不用说咱砸了重来刨地，是吧？咱们抓住主要矛盾，优先解决影响睡眠质量的几件事儿。那首先来说窗帘，是吧？这事儿好解决，这是性价比非常高、见效非常快的一项改造，就是换上 90% 以上遮光率的窗帘，加装一个窗帘盒。咱也不用重新刷墙啊，也不用改电路，只需要换个窗帘，甚至加个窗帘盒就可以了。操作呢也没那么麻烦。首先来说，把原来这个普通窗帘呢给它拆下来，换成真正的全遮光的窗帘，网上或实体店都能买得到。别光看图片啊，问清楚这个遮光率是多少。或者呢，可以要求商家寄个小样，咱拿自己手机打开这个闪光灯之后啊，照一下看看。如果原来用的是这个罗马杆，漏光严重，那可以网上买一个这个窗帘盒改造神器，其实呢就是一块 L 型的木板或者是铝合金的型材，钉在这个窗帘杆上方，再配上侧轨，也基本上能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了，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可以连这个纱帘呢一块配上，这样白天呢拉纱帘透光不透人，保护隐私，晚上呢拉遮光帘彻底的给它黑下来。这第二个事儿，关于电路，床头没有双控开关，插座不够用，位置被遮挡怎么办？现在呢也好解决，为什么？因为有智能家居了，这些问题呢都可以轻松解决。可以选个智能灯泡，或者加个无线开关，把原来那个普通的灯泡呢换成一个智能灯泡，这也没多少钱，某品牌基本上几十块钱吧。然后在床头呢贴一个无线开关啊，也不用布线啊，无线就可以控制了。这样呢，你设置一下，按一下无线开关啊，关灯，完美的就可以替代你的双控，甚至呢还可以设置这个语音控制。我觉得这是目前来说非常简洁低成本的一个方式，当然还有其他方式，比如说咱们这个转换插座，床头插座不够用了，买一个带 USB 口的这个魔方插座，或者一转多的这种转换插头也能解决啊，一下给你多扩出好几个口，虽然说稍微丑了点啊，但是呢也比较实用。再来说这个灯光啊，灯光不想大动干戈做这无主灯设计的话没关系，咱们用站立的灯来实现分层。比如说首先来说换掉主灯，如果觉得这个吸顶灯太亮太刺眼，换一个可以三色调光的可以调亮度的这样的吸顶灯啊，也可以遥控，也可以智能设计。再一个呢，加一个床头灯啊，床头柜上放一盏可调光的台灯，或者呢买一个壁挂式的阅读灯，也不用重新布线啊，有充电式的、磁吸的、夹子的，现在有很多种啊。睡前呢用这盏小灯也比较温馨，也很护眼。 至于这个小夜灯，其实现在这个网络上啊非常多，大家稍微淘一下就好了，也花不了多少钱。那灯光搞好了，卧室的氛围感瞬间就给你提升了几个档次。您会发现呢，睡前玩手机的时间啊都变短了，因为灯光太舒服了，就想睡觉了。至于衣柜的改造啊，这个事儿呢，可能大家说这没办法了啊，也可以有一些小

窍门吧。比如说这个挂衣区不够的话，咱可以把这个叠放区的一些隔板给它拆掉啊，然后呢用一根这个伸缩的挂衣杆撑在上下隔板之间，这样呢稍微的改造一下也能实现。叠放区太深太高了，可以买那种抽屉式的收纳箱啊，透明的或者布艺的，网络上也很多。那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做柜子的时候啊，做得非常高啊，顶部留大格子根本就够不着。那这个情况，咱可以买这个带把手的收纳箱啊，贴上标签然后放上去，这样呢拿的时候一拉也就下来了。您看整个下来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能够解决我们卧室在几年前或者很多年前装修的时候留下的这些痛点。以上呢是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几个方面吧，算是咱亡羊补牢啊，能够把我们这些不太如意的卧室装修地方啊给解决的事儿。那如果说您正装修或者准备装修，想一步到位把卧室弄得舒服一些，那么稍后的时间呢跟大家聊一聊进阶版的卧室装修的一些小心机啊，希望呢到时候也能给您带来一些帮助吧。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温岚《夏天的风》。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
7: 妈妈，
6: 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8: 16:47，欢迎您继续来选择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悦动家天下。今天啊，我们用一期节目跟大家聊一聊卧室的装修，为什么现在很多朋友开始重视了，然后以前我们在装修卧室的时候有哪些踩过的坑，比如说窗帘太透光了，比如说留的这个电源插座不够啊，再比如说我们卧室的灯光没有做好的设计，衣柜设计也不合理等等等等，也给您说了一些小窍门怎么去解决，花不了多少太多的成本，但是能给我们的生活舒适度啊进一步提升。这些事儿如果说算是咱家庭装修尤其是卧室装修的雪中送炭的话呢，接下来要跟您说的是锦上添花的事儿啊，做好了之后呢，您家这卧室的舒适性啊那就更高了。几个方面，首先来说床和床垫是卧室的灵魂，这是咱值得投资的地方。你说1000到10000，卧室再怎么说它的核心是我们睡觉的地方，而睡觉的核心床和床垫。这很多人啊是花了不少钱买真皮沙发，但是呢床垫上省钱了，省钱之后结果每天早晨起来腰酸背疼的。所以说我们来想想，每天1/3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呢，床垫是不是我们一生当中可能使用频率最高的家具之一了，甚至可能没有之一。那预算怎么分配呢？我建议如果说预算有限的话，宁可咱客厅沙发稍微减减预算，卧室的床垫要买好的，去实体店啊，你得去试侧躺平躺，感受一下腰部有没有支撑，肩膀有没有压迫。一张好的床垫啊能改善您的睡眠质量，脊椎健康，所以说这钱花得值。 这至于床呢，其实倒没必要追求太贵的，结实静音就可以了。第二个，咱卧室的温度和空气科技可以让睡眠更舒适。尤其是冬天，比如说用什么电热毯还是水暖毯，再比如说咱空气净化器或者是新风。卧室空气好不好，直接决定你第二天醒来之后是神清气爽还是头昏脑胀。如果是临街的房子，或者呢会比较大，可以放一台静音模式的空气净化器。装修的时候有条件的话，也可以装一下新风系统。那没条件的，再买个迷你的净化器也行。再有一个事儿呢，尤其是在冬天北方，因为开暖气之后啊，这个室内的湿度可能低到20%。这早晨起来那嗓子跟冒烟似的，放一个加湿器，让湿度保持在40%-60%，皮肤和呼吸道呢都会感谢你。但是呢，这加湿器一定要记得用纯净水或者定期的清洗，避免细菌。那第三个事儿是什么呢？隔音。这卧室隔音做得好啊，幸福指数呢真的会飙升。比如说您要是临街，那建议您把原来的单层玻璃换成双层、中空，甚至是三层玻璃，那效果自然立竿见影。门呢，卧室的门选择隔音效果好一些的实木复合门，填充高密度的桥洞力学板，再加上密封条，挂上门之后呢，基本上这个效果就显而易见了。您想，不管您家是不是临街，反正外边声音特别吵的话，在卧室这感觉一定是不太好的，所以尽量把隔音做好一些，尤其是主卧里头的这个主卫，把这个隔音棉一定要包裹到下水管道上。还有一个就是色彩和气味。至于色彩，卧室的主色调尽量选择低饱和度柔和的颜色，比如说像是米白色啊、浅灰色、奶咖色、淡蓝色、莫兰迪绿，别用那种什么大红大紫、亮橙色。为什么呢？这些颜色啊，它刺激神经，不适合睡眠。那床头一面墙呢，可以刷个稍微的深一点的颜色做背景，增加一下层次感。另外呢，可以准备个这个香薰机或者是扩香石啊，睡前滴几滴什么薰衣草啊、洋甘蓝精油啊，有些香气呢，它是能够帮助我们大脑放松，更快的进入到睡眠状态的。那今天节目跟大家从为什么开始重视卧室的装修开始，说到了前人踩过的坑，说到了解决的方案，也说到了如果我们在未来准备装修的时候有哪几个方面啊，咱得稍微的重视一下，有必要可以跟设计师来提出我们的要求。那最后呢，想跟大家说的是啊，卧室其实它不需要多豪华多气派，跟客厅不一样，但是呢它需要让您感到放松、安心、舒适，就像是一个温柔的港湾，每天接纳疲惫的你，给你充电，给你拥抱，然后第二天清晨呢，又用恰到好处的光线来温柔地把你唤醒。这好的睡眠真的是成年人生活当中的一个奢侈品，而一间好的卧室就是这件奢侈品的制造工厂。所以也希望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啊，能给您带来一些启发，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建议，比如说换一个遮光窗帘，或者呢加一盏床头灯，只要是能让您今天晚上开始呢能够睡得更好一点，我觉得咱这期节目就起到作用了。好，看看时间，以上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稍后的时间继续陪伴各位一路畅听。节目最后这首歌来自陈奕迅，《等你爱我》。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目前三个政务服务大厅已经实现了互联互通，联动办理事项超过了30,000项，真正实现了跨省办事就近办事。
3: 近年来，我省全力推进种业振兴行动，小麦育种创新不断的突破，还有粮种的贡献攀升持续，节水小麦、强劲小麦还有耐盐碱小麦研究都是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航天小麦的品种的选育啊，也是取得了新的突破，这也标志着我省在育种新技术领域迈出了坚实步伐。
2: 国家统计局近日是发布了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当前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突破了3.2亿人。
3: 近日，智联招聘和泽平宏观联合发布《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2026》报告，当中显示到2025年中国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的100强当中，有北京、上海、深圳是位居前3名。
2: 胖东来或将进军地产市场。近日，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称，许昌梦之城项目已经开工。据了解，项目建设和装修投资大约65亿元，是一个超大型的综合体，将涵盖百货、超市、餐饮等业态。梦之城项目建成之后呢，如果还有空间的情况下，会建几个小区，一个是安置胖东来的员工，一个是面向社会。
3: 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电视剧类别中国电视剧单元入围名单今天揭晓，其中朱媛媛凭借一座小城大事入围白玉兰最佳女配角。
2: 河北省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西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大风时局地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鑫编辑，思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嗯，来劲了。
2: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3: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2: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3: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2: 大橙子。10:03，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节目开始啦。同时，我们的节目在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着同步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一搜索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了。
3: 对，
2: 或者说您直接点到客户端里面呢，它里面有一个下方有一个栏是专门的直播栏，哎，点进来之后就可以看到大橙子聊天室了。
3: 对。
2: 今天我们继续直播间互动，同时稍后的时间来抽奖，抽出我们今天的这个文创大橙子毛毡包来送给大家啊。
3: 对，
2: 下班了，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道一声下班快乐吧。
3: 哎，
2: 来打个卡吧。
3: 嗯，
2: 有朋友说一进到这个视频直播间又看不到自己的名字了，他有的时候他有点延迟是吧？
3: 对对，然后还有我们的老朋友还给支招呢，说你退出去再进来就看得见了。
2: 大家已经总结出规律来了。现在大家进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为了待会儿抽奖的时候方便看清楚您的 ID 名，所以说需要您先改一下自己的名字，
3: 是
2: 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点进来之后右上角它有一个小人里边系统设置账号名称，您

0: 改一下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了啊。
1: 对，
0: 这雨虽然说是停了，石家庄、是吧，但是感觉这气温确实还没有，暂时没有升起来、但是如果说你在户外溜达一会儿的话会觉得有点冒汗、但是晚上的时候其实户外溜达溜达散散步还
1: 挺
0: 舒
1: 服
0: 的。
1: 对，
0: 但是你往哪儿溜达很重要，你不能往那个夜市溜达、
1: 闻着味儿就去了。
0: 你去那个夜市溜达你就溜达不了，你就坐下了。
1: 你光坐着也不行，多少咱得吃点儿。
0: 哎，得来开瓶啤酒了。
1: 哎呦，
0: 尤其是夏天，你看各种大排档、烧烤摊儿啊，人开始多起来。说到烧烤了，去年湖南岳阳开办了全国第一所烧烤学院。
1: 哎呦，我就真的我看这个消息，我气我自己，真的是上学上早了，毕业毕早了，
0: 嘴边流下了不争气的眼泪，是吧？说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正式对外招生，最近第一批技能班学员已经完成了毕业考核。说这个烤串他学什么呢？学出来能做什么呢？
1: 对呀、
0: 岳阳本地的这个烧烤门店已经是超过了3000家，近几年增速保持在20%以上。烧烤店前的这个队伍是越排越长，生意越来越火。很多店最大的问题就是少烧烤师傅。
1: 你看，
0: 去年岳阳开放大学就和岳阳市的烧烤协会合作办了这个烧烤学院，也是全国第一个烧烤学院。在这个之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正式发布了第七批新职业目录，烧烤首次在国家新职业目录当中被赋予了一个官方身份，就是烧烤料理师。
1: 哎呦，这名起的还挺洋气、烧烤料理师，
0: 料理师
1: 也可以叫烧烤主理人，
0: 主理人。哎哎，你这个名这更洋气，
1: 是吧？你说这个烧烤学院到底有多火啊？首期30个培训名额，报名人数就突破了4000人，
0: 对，
1: 所以录取率啊就不足1%。
0: 是的，
1: 第二期的报名还没开始呢，这招生处的电话已经给打爆了。
0: 对，
1: 教学内容全流程覆盖岳阳烧烤，最讲究火候，说不同食材的火温控制、翻烤手法、烤制时长，那都是有严格要求的。
0: 是的，
1: 甚至能够精准到以秒来计算，
0: 行行出状元嘛，
1: 可不，
0: 行行都有学问，
1: 真的。
0: 包括你看湖南岳阳的烧烤学院，后来还有像广西柳州的螺蛳粉学院、重庆万州的烤鱼学院、湖北潜江的龙虾学院、听起来好像都有点小众，是吧？但是背后是各地这个特色产业打开的大市场。
1: 这要搁咱石家庄，高低得来个板面学院。
0: 但是你确实一到夏天之后大家就想户外坐会儿，
1: 对，
0: 哪怕吃点板面什么的。也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还没有就是来市里的，在村子里，那个时候一到夏天大家家家户户就把那个桌子都摆到院里了、
1: 院里
0: 的、摆到就是这个街头、大家一块儿
1: 是
0: 坐着吃面。
1: 哎呀，老张张、快过来吃饭来。
0: 对，谁家
1: 好来了呢？今天
0: 好吃的都往外边端一端。
1: 对，
0: 大家这心里放不下的就是夏天的那口啤酒，
1: 哎，
0: 那口烧烤，
1: 那个小滋味儿。
0: 确实，大家有最近呢，经常会在户外坐会儿吗？我们家之前前两年买的那个露营桌、露营椅，那个露营桌说实话没有用过几次，但那个露营椅，每年到了就这个时候，我跟我媳妇我们俩就搬着那个椅子下楼，随便找一个矮一点的烧烤摊儿、我们自己带椅子，
1: 自己带椅子，
0: 因为自己的椅子坐惯了。
1: 我还寻思你这说完这一段，就决定了今天晚上把那个摊儿支起来，我这一会儿下节目就跟着你去你们家了。
0: 我们家没那么的大。但是你看搬着那个椅子、你就可以随便找个地儿，你就可以那个椅子你一支
1: 很随意
0: 啊、尤其是你看现在到这个季节，你就得吃烧烤，这是DNA 里的这个烧烤的思念，
1: 对，
0: 血液深处野性的呼唤，这是。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最近大家有吃一些这种大排档或者烧烤吗？你看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吃烧烤？白天压力爆表，
1: 对，
0: 压力爆表，吃点烧烤。晚上是吧，可以和亲朋好友围坐聊聊天、吐槽吐槽、放松一下心情，主要吃的是个情绪价值。
1: 是
0: 一天当中最轻松的最惬意的时光、晚上吹着点小晚风，吃点小烧烤，喝点小啤酒、大家来说说吧，您爱吃烧烤吗？或者说最近有没有出去坐着尝一尝您常去的觉得味道还不错的烧烤店？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安利一下，好吧？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给我们留言，同时也可以在视频直播间跟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周杰伦。

0: 周杰伦《乡间的路》，今天和各位聊到了关于村口烧烤这事儿，
1: 吃串儿。
0: 你甭管是村口还是小区口吧，是吧？说说夏天你最常去的一些烧烤店。我们今天五广纯安利，
1: 对，
0: 就是大家觉得还不错的一些烧烤的小店儿，您有推荐的吗？
1: 我先跟你说一下啊。这个前上两个星期吧，我们去自己真的我头一回自己烧烤
0: 哦，
1: 头一回自己烧烤
0: 去的胡德河边吗？还是哪里呢？
1: 具体哪个位置我就不说了，怕我声张了之后吧，回头哪个周末大家都不让去了，都奔着我去了。
0: 你到底要说啥吧？你
1: 烧烤这个事儿真不是自己想的那么简单
0: 哦。
1: 你看咱一露营是吧？人别的旁边人自己拿烧烤那小桌什么小那个小炉子，
0: 对对对，
1: 哎，小扇子那么一扇，哎呦香的嘞。后来我们自己就是把这些装备什么的都备齐了，炭呀啥的哈，烤炉，哎，全糊了。
0: 没，
1: 我儿子看着嫌弃的，妈妈这能吃吗？这个
0: 是你自己烤的吗？
1: 我公公。
0: 最烦的就是自己不上手，还说人家别人弄得不好。
1: 你听我说呀，没说完呢。这弄得确实不行吧？然后后来我就跟我老公，我们俩开始在那烤，然后呢，四个老人在那就坐着聊天儿。就你别看我们俩烤哈。
0: 还
1: 能吃，至少至少没浪费食材。后来发现什么呢？难点在于那个火候的掌握。
0: 对对 对, 对，
1: 你一开始那火烧的瞭望瞭望的，你没法烤。
0: 对，
1: 就可能外边都已经焦了黑了，里边可能还得挂着血丝呢。
0: 哦，
1: 真不行。所以说这是门学问。
0: 要不说得去这烧烤学院去学。
1: 可不咋的。
0: 它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
1: 真的。
0: 看到微信后台刚才有朋友给我们留言的小赵啊，他说这个烤串啊，得自己手切，自己腌的，自己用手穿，别用那种铁的不锈钢的那个签子穿，用木头棍子穿，烤出来才好吃。用炭火烤，外边烧烤摊啊，那吃不出来那个味儿。
1: 但小赵啊，我亲身经历跟你说，我们打从自己买肉，自己腌，自己切，自己串串，我这一套下来。奔着开始两点，中午两点才开始烤上，你就想吧，累的呀！我在那穿串穿的还特别容易担心那个铁签的那个尖穿着自己的手，还挺危险。我发现，
0: 对，
1: 哎呀，真的，我有那功夫，我真的我外边2块钱买一串去。
0: 小赵又跟你说子白 你烤糊了是因为火太急的锅，
1: 你看是吧？
0: 炭火要烧透它，烧得发白了再烤，往上滴油它也不会着火，不会烤糊。
1: 是，自己不经历真的不懂，就原来是还有这么回事儿，真的确实是。
0: 还有你看这位朋友赵3742，他说烧烤呢，我们都是自己买羊肉，不是你们姓赵的都这么会烤吗？他说我们家自己穿串然后自己烤，再炖上一锅羊蝎子，我们自己有那大锅，有烧烤炉，啥都有，夏天就在公司那库房大院自己弄，不去外边摊上吃。
1: 哎呦，真佩服大家，
0: 真厉害。
1: 你们什么时候支摊着我们吃？差两张嘴巴。你看丫丫给咱发图了，哎呀真香，哎呦这图，哎呦外焦。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

0: 大布水热又有光，1024乐生城杂牌宠粉价，雅诗兰黛之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3: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5: 时间20分，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6: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大橙子。
5: 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来看到这几行的声母，猜猜这是哪几句歌词，可以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还是说就是大家可以暂时把手机和车里的蓝牙先给它断开，嘴巴可以离手机稍微的近一点，清晰一些啊。大家来唱着歌，我们来看看各位说的关于烧烤的留言。丫丫他说啊，说哎，我特别爱吃烧烤，去了很多店，但是我总觉得自己烤的才最好吃，买的最新鲜的羊肉，然后再加上四川的二荆条辣椒面，新疆的孜然，哎呦那叫一个地道，哎呀，给我们晒的这个照片确实是，这口水我就哭哭往外冒了。玻璃珠说，给大家科普一个烧烤的知识吧，想要烧烤的时候不着火，先把这个碳啊充分的燃烧，烤出来的串儿会更好。
6: 生意兴隆直接刚才说了，这炭火上啊你撒点盐它就没有明火了。哎呦，还有炭烤小肥羊，你看人家名起的就是为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起的名吧。他说穿羊肉串啊可以整一个篦子，篦子上有那个孔吗，不是，你把那肉放在那孔上，你就给它好穿过去了呀，也不至于扎着手。
5: 行家，真是行家，
6: 早怎么咱没跟大家提这个话题呢，真是。
5: 马先生王小妞他说啊，说鹿泉七街小串1.5元一串，味道特别好，给我们推荐的是吧，
6: 是。哎呦，赵爷给咱发的，我自己炖的羊蝎子吧，这是，这一大盘儿。他说自己炖的羊蝎子铁锅劈柴炖的，明天晚上还炖，你俩来吧，就在保定北二环，有点远。
5: 我们俩现在请明天的假也来不及呀。
6: 你考不考虑在石家庄开个分店啥的？
5: 我现在我这个口水的分泌程度，我已经说不了话了。大家可以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啊，来晒一晒，同时呢不要忘记来猜歌，回复猜歌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今天这个行数有点多，但是呢它比较，我觉得比较简单一点。你猜出来了吗？
6: 没有。
5: 你还没猜出来。给大家念一下啊。念前三行吧，我觉得前三行其实就比较明显了。第一行是阿基西勒特波伊。
6: 第二行七科乌勒。
5: 第三行是特日波佛伊。这三行就所以是什么呢？其实第一行非常明显，阿基西勒特波伊。你一点思路没有吗？
6: 没有，阿是爱，对吗？
5: 对，阿基西。你就猜这仨，阿基西爱什么？
6: 爱酒香。哇塞！
5: 你就说我对你好不好吧？
6: 好好，
5: 来吧，
6: 你就说我聪不聪明吧，一点就通。
5: 聪明，听一下 IX 发过来的语音啊，听他唱。
7: 爱酒香。

0: 冬菊。
1: 怎么还夹上？
2: 对呀、啊，怎么就？哎，就像蓝天白云。
1: 是，这
2: 小调拖的。
1: 所以不难啊，难度不大。嗯。有朋友说能提示一下歌名吗？
2: 简单快乐，你这是替子琛问的吗？不用，今天这题是他出的。
1: 我知道叫啥。听一下，咚咚咚发过来的语音。

0: 东东东应该是第一次来参与我们唱歌吗？
1: 对， 对，新朋友哈。
0: 没有，之前也唱过。
1: 哦，是吗？
0: 之前有唱过，对。但是来的次数不多，常来啊。嗯、唱真好听。
1: 嗯。
0: 小薇可是要来唱了啊。大家扶稳啊。调可是高，听一下。嗯

0: 嘿，
1: 请。
2: 我发现就是我这种常年鼻炎的，每次听小薇唱歌我都可通了，我的天。嗯，
1: 再听听布鞋散文诗。嗯。

0: 也好听、嗯、
1: 还有冉发过来的语音，
2: 二月江南天白云，星空万里，突然暴风雨，
0: 好听奇异。

0: 爱的像风中感冒打着喷嚏，发烧要休息。
1: 好听，
2: 戛然而止，还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
1: 哎呀，欢迎大家来继续参与，下个小时我们猜歌继续，稍后的时间视频直播间抽奖，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大橙子。

0: 或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精彩。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和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东部是阴有小雨转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的。
1: 明天夜间到28号，北部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0: 具体我们来关注一下石家庄，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转晴，16到27度，偏北风1到2级，转偏南风3到4级。
1: 跟大家分享一个热搜话题，热搜事件，说是王鹤棣啊，说最近呢这个亲爱的客栈收官颁奖玩梗事件引发大家的关注跟热议了，说一连串的风波呢让王鹤棣的28次发言迅速就演变成全网参与的造梗狂欢，也被网友提炼为叫不舒服文学。说这件事呢从明星间的私人恩怨，饭圈的这个话语权争夺是升级为了席卷全网的公共话题，恰恰也是因为它是一面镜子，也照出了很多人心中那个觉得不舒服不对劲儿但是不知道怎么说的那个自己。
0: 哎，说这个不舒服文学，它提供了一种认知的角度，就是我的感受本身是需要被正视的，并不是鼓励大家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而说提醒大家玩笑需要有分寸，相处需要有边界，重视自己的心情，也要共情他人的感受，让理解和尊重成为沟通的桥梁。但是很多时候不能光说一句说我不舒服就结束了，更不能让这个成为争端升级的导火索，更应该思考的是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那你看有的时候小朋友现在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能说让小朋友你一味的说你得懂点事儿，更多的时候你可以让小朋友也需要把自己的感受直观的表达出来，
1: 是对
0: 对，马上也六一儿童节了，真的现在不管是大人小孩大家也都比较注重什么悦己情绪消费，包括现在家长这波家长也会更加的关注小朋友他自己的内心感受，很多时候也希望给孩子创造一些仪式感，
1: 对，
0: 六一儿童节也好啊，过生日也好啊什么的，是吧？今天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你来看看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是主持人星华给孩子准备的一个六一儿童节的礼物，非常有趣，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它是一个二元魂智能 AI 毛绒玩盒，毛绒盲盒，是可以和孩子互动的一个盲盒，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回复给力，随机单盒是89块钱，第二个是限时立减8块，如果说整端6个的话到手一共是499的价格。
1: 这个二元魂毛绒盲盒哈，它是软乎乎的那种毛绒质感，每一款造型都很萌，绝对孩子看着特别喜欢啊，摆着呀挂着都好看，但是他最觉得和所有的这种普通玩具的不一样的点就是在于什么，它完全没有机器感，它不是个 AI 吗，它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电子宠物一样，你天天跟它去对话。主要是什么呀，这个市面上的一些智能玩具包括我们平时用的一些 AI 软件大部分都是比较可能知识化画的，就是你一问他一答，没什么劲，没什么意思。但是这个 AI 这个小毛玩具哈，它就像是有个独立的思维，古灵精怪的小朋友一样，他的脑子就自带着这个脑洞。他跟你说话，就是你问他什么，他给你回答什么，你完全猜不到他的回答的套路。
0: 不按剧本走，
1: 挺有意思的。你觉得他自己他就有一个灵魂，你跟他闲聊啊，碎碎念呀，你随便瞎聊什么，他都不会敷衍你。
0: 而且
1: 语出惊人，疯狂接梗，每一次对话都是随机的全新的反应，你永远猜不到他下句会说什么。就家长你都觉得挺有意思的，你拿着他，因为当时我们在选委会上的时候，就是星华觉得这东西都特别有意思，他说我一定要把这个买回去给我儿子玩。我说可是你已经拆了呀，他是盲盒，你怎么跟他说呢？后来我们就给他出招，你知道吗，他把上面那个盖掀开了之后，我说你这样，你把上面粘上，你从下边你给他掏，就你从下边倒过来，你说你儿子，我今天给你买了个盲盒，你猜它是什么样的？你要让他从下边给你拆，他就觉得是一个完整的盒，依然也挺逗的。而且他说了，把这个给他买回去之后，新华觉得说他家娃天天之前是黏着他，现在不了，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天天就拿着他自己跟这个 AI 这个毛绒玩具玩儿，而那个然后他终于有了自己的一个专属的倾诉搭子，所有他的开心啊，他的不快乐呀，他的好奇啊，一些小事儿第一时间都会拿着这个东西跟他去分享。
0: 对，
1: 然后呢操作也很简单，小朋友上手也非常的容易，越能陪懂孩子那种小情绪他就越喜欢，它的吸引力很强，而且性价比真的非常高，单盒一个89块钱，如果要是6个咱们一块端盒的话是499就可以买到手啊。
0: 刚才我还想说，而且孩子他喜欢的就是这种对。

0: 话，是吧？有的时候爸妈你没有那么多时间跟孩子一直说个不停，
1: 对，
0: 孩子如果他跟豆包一直说的吧，也觉得没什么意思，互动感没那么强。他慢慢的时间久了以后，孩子就熟悉 AI， 他是熟悉豆包他是什么性格
1: 了。对，
0: 但这个小家伙不一样，
1: 对，
0: 他好像似乎有自己的独立的小思维，
1: 对，
0: 就是同时还是能够锻炼孩子的这个思维和表达能力。
1: 是，
0: 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你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过了这两天的这个阴雨天气，慢慢也就热起来了，很多朋友像运动啊、通勤啊、衣服粘着也不舒服。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这是去年就卖爆了的 Jeep 这个品牌的冰丝休闲三件套，面料质感重磅升级，比去年的更透气、更软糯、更舒服。主要是性价比也非常高，一套里边呢是有短袖加短裤加长裤，透气冰丝凉感的这种面料，穿到身上特别的舒适，凉飕飕的，通透不闷汗，小风一吹很快也就干了。三件套比去年还更便宜了，只要129。另外你也可以选择两件套，两件套是99.9，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您就都可以看到了。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3: 家庭温情喜剧电影《我的妈耶》主题曲，以母亲的视角展开，干净细腻的声线将母亲的牵挂、温柔与守候娓娓道来，治愈每一段离别与遗憾。特别推荐理由：一句“我在啊”，回应所有思念与牵挂。郁可唯，《我在啊》。

0: 古人
1: 太酷了，
0: 人呢还是应该多读书。你看呢，有句歇后语叫做孔夫子搬家进士书，还有句话呀叫做书中自有黄金屋。你说说孔子这么多书是不是很有钱？
2: 有钱人搬家人家是金银珠宝，你搬一堆书看着就不像有钱的。
3: 哎，还真不是啊，书在古代那可是奢侈品，在夏商周时期书籍啊是被当作国宝对待的。东汉末年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但是对于普通百姓来讲啊依然买不起书籍这项高科技产品，很多人呢只能是通过抄书、拓印等复刻的方式来读书。而到了唐朝呢，市场上开始出现了经营书画买卖的商人。唐太宗时期把每一卷书的价格定价1000文，这是第一次由官家对书进行了统一的定价。所以说啊，在古代藏书可比 LV 的包、劳力士的表更能彰显地位。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这里是跟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玉文，这位朋友在微信后台问到说，刚才那首歌的名字是什么呢？是来自郁可唯的一首我在呀。嗯，大家可以来去这搜索一下啊。同时也提示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会送两波奖品，
1: 对，
0: 送出两波，
1: 我们抽两轮啊，
0: 所以说今天的中奖概率还非常大的。
1: 对，
0: 大家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大橙子，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点进来，但是您需要通过 APP 端打开，点进来参与留言就可以来稍后抽奖了啊。
1: 是的，
0: 今天送两轮，我们今天要刷新的关键词是什么呢？
1: 怡润
0: 啊，不是怡宝，怡润，
1: 嗯，
0: 是怡润啊，
1: 舒心怡啊，
0: 对，嗯，
1: 滋润的润，
0: 大家点进来就可以看到了，点进来大家都在这刷怡润的都，因为我们每次刷的关键词就是上一位中奖的朋友的名字 ID 啊。
1: 我看到悠悠已经说过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打卡了啊！
0: 来吧，视频直播间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大橙子，点击链接就可以了。嗯，接下来资讯热力榜和您关注一组热搜，先来看到 DeepSeek 啊，这
1: DeepSeek， 对不起，
0: DeepSeek，
1: 我打错字了。
0: DeepSeek 降价啊！这是说到 DeepSeek V4 Pro 模型 API 价格将会在5月31号结束2.5折优惠，正式调价之后是原定价的1/4。这个 API 2.5折的优惠活动呢，原定是6月起恢复原价，但是最新公告确认说，这个 DeepSeek 的 V4 Pro API 将会永久降为原价的1/4，相当于是打了个2.5折。
1: 嗯，是的，嗯。再来关注到跟降价有关的，还有看什么国产手机啊，618集体降价。

0: 说根据京东平台的信息显示，5月21号的0时开始，华为手机可用2000元的大额券，小米17 Max 以旧换新至高补贴1200元，还有红米 K90 Pro Max 直降520元，荣耀最高降1300， OPPO Find X9 Pro 啊是降价800元起。那么京东的工作人员表示呢，继5月15号品牌官方直降，5月19号全渠道落地之后，平台推出官方直降加国补加平台券这三重优惠的叠加啊，将安卓旗舰价格是再拉低400到700元。这也被视为说近5年以来手机行业规模最大、降幅最为显著的一轮集体的调价。
1: 再来看到胖东来，最近呢，于东来在直播当中说到，说梦之城建厂之后，如果还有空间的情况下，会建几个小区，一个是安置胖东来的员工，一个是面向社会。所以说这个胖东来要进军地产市场也是冲上热搜。于东来表示说，会全部公开建筑设计用材、建筑的质量水平、建筑的具体费用等，取一个合理的利润来售卖，在不破坏市场的情况下，争取健康发展，让每一个住户的权益都能得到保障。于东来曾经在社交账号发布信息称说，梦之城也是胖东来品牌成立以来的投资规模最大的单体项目，项目建设和装修投资约65亿，是一个超大型的综合体，将会涵盖百货、超市、电器、珠宝、电影、餐饮、茶叶、电玩、酒店等等的业态。
0: 再来关注到跟健康有关的一个消息啊，说潘玮柏得面瘫上了热搜了。说面瘫呢，任何年龄任何季节都可以发病，而且男性啊比女性会略多一些，一般呢是急性发病，那在数小时或者是1到3天之内，症状会达到一个高峰，会出现以下这些表现。首先呢，就是病变侧抬头纹和法令纹都会变浅。用力抬眉毛的时候啊，病变侧抬头纹不明显，就是用力闭眼的时候啊，病变侧眼睛闭不紧，甚至闭眼不完全，露出眼白。还有微笑的时候呢，面部不对称，嘴角歪翘正常的那一侧，还有做鼓腮动作的时候，然后这个口角会有漏气的现象。如果发现有以上这些面瘫的症状，我们要尽快的去到正规的医院神经内科去就诊，专业的医生呢也会鉴别是周围性面瘫还是中枢性面瘫。通常情况下，周围性面瘫是接受治疗的这个患者当中约75%在发病之后的2到3个月之内会恢复，愈后呢会取决于病情的严重程度以及处理的是否及时得当。那么患病早期呢，及时的就诊就可以加快的恢复，避免并发症以及后遗症的发生。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夏天出汗多，洗澡的频次可能也有所增加。
2: 天气太热了，赶紧洗个凉水澡爽一下。
1: 慢着，如果突然洗冷水澡，会刺激血管收缩，引起出汗不畅、心悸、头痛等不适症状。而且洗冷水澡会给身体一种环境变冷了的假象，让身体产热增加、散热减少。所以如果只是为了降温，冷水澡的效果其实不如温水澡。
2: 既然洗冷水澡不是夏季的最佳选择，那洗热水澡是不是对健康更好呢？
1: 对于有高血压、动脉硬化、冠心病等慢性病的人群来说，洗澡水温度过高也是有风险的。洗澡时水温既不宜过高也不宜过冷，一般控制在38到40度比较适宜，对心脏、血管、皮肤的刺激都比较小，也有助于保护心脏。
2: 哎，听说洗澡还有最佳时间？
1: 从科学角度看，并没有一定要什么时候洗澡这样的说法，但洗澡的时长可是有最佳时长的。一般情况下，淋浴10到15分钟是足够的，就算要泡澡，最好也不要超过20分钟，否则洗澡时间长，人容易感到疲劳，引起心脏缺血、缺氧，致使冠状动脉痉挛、血栓形成，甚至诱发严重的心律失常而猝死。
3: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1024

0: 资讯抢先报。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记者从石家庄市住房管理中心了解到，2026年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分配成功的71个小区2992套房源昨天开始办理入住，办理截止时间是5月29号。河北省卫生健康委、河北省财政厅联合公布了2025年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评价结果，石家庄市位列全省优秀档次。小米创始人雷军昨天通过个人微博宣布，因使用其推荐码的车主数量过多，超出承担能力，计划在5月底停止提供个人购车推荐码，并呼吁用户转向其他老车主推荐码。最近康师傅每日 C 水蜜桃水果饮品因为宣传和水蜜桃汁实际含量差距悬殊引发了质疑，对此呢，康师傅回应称说，产品标识合规，已如实标注配料信息。健康方面的消息，研究发现说长期久坐带来的健康损耗可以通过规律的步行逐步修复。专家建议大家在日均步数为7416步的基础上额外增加步数，具体来讲，为了抵消久坐行为带来的风险，每日所需额外增加的步数范围是1700步到5500步。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河北省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是有西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大风时局地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是因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子琛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嗯，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5: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子琛。
5: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8:02，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今天的节目第二个小时开始了啊！
5: 是的。
0: 同时，我们的节目视频直播也在继续。各位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那个直播页来就可以看到我们两个的那个头像了啊！点进来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步的。待会儿我们来开始进行今天的第二轮抽奖。
5: 对，
0: 第一位中奖的朋友，他的名字叫
5: 世安
0: 山。他的名字叫世安啊，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取这个名字，意思是世安山的意思。恭喜一下世安吧，所以待会儿大家来回复的就是世安，
5: 可以回复山。
0: 稍后来开始第二轮抽奖啊，你看我们这个就是比较直接，也没什么套路。
5: 对，
0: 每天就是反正你抽中谁就是谁，我们唯一的一个要求就是您别两周之内重复中奖。
5: 对，
0: 我们更尽可能的让更多的朋友都来有中奖的机会。当然现在像我们这么坦诚的吧，也多
5: 有的是啊。
0: 最近看到一个什么话题挺有意思，说是心机商标啊变成了热搜常客。
5: 对，
0: 事情的起因是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在官网披露，近期以一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超过了1100个。与此同时，市场监管总局也宣布，从4月起开展为期半年的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
5: 对，就是这个，我们在比如说超市啊，小什么小卖部啊，
0: 对，
5: 买点什么东西啊，吃的呀，食品包装上面那些大字和配料表里面那些小字，它界限很模糊，我们消费者根本就难以分辨出来。
0: 对，
5: 你比如说有这么几个情况吧，首先就是描述性的词汇冒充品质承诺， 比较大家包括在一些这个新闻当中也都看到过的，提到的有哪些品牌？比如千和零酱油，对吧？
0: 千和零，
5: 它其实就是一个注册商标，
0: 就是它的名字叫千和零。
5: 对，然后再配上旁边零添加这样的一个字样。
0: 哦，
5: 那么我们当然就会以为这个酱油它里边可能零添加这个了那个了。
0: 它上面也写着零添加呢，是吗？
5: 对，但它其实它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千和零就是商标。
0: 啊、哦，
5: 他说零添加，并没有说，不添加什么东西。
0: 所、啊，我没明白什么意思。
5: 反正
0: 就是它是零添，它是零添加的，但是它把那个
5: 是零添加什么的呀？
0: 哦，
5: 它没有说呀。
0: 对对对
5: 对，
0: 对
5: 吧？
0: 对对。
5: 还有金麦郎手打挂面，
0: 嗯，
5: 那手打那两个字贼大，但实际上它就是机器做出来的挂面。商家还说了，说啊，这么说其实一手打，我们手打挂面，手打是商标。那说的这个机器做出来的那个挂面，也有那种妈妈手打手感什么的那个味道，它就那么标了。
0: 哦，
5: 嗯，
0: 其实它不是手打的，但是手打是它的牌子，
5: 嗯、
0: 是这意思吧？
5: 对。
0: 还有说有一个某品牌的什么多半袋挂面、
5: 嗯，不用某品牌，都已经新闻都爆过多少次了。哦、
0: 白象，白象，
5: 对，
0: 它叫多半袋挂面，就那个多半、嗯、那两个字非常醒目嘛，非常大，
5: 嗯，
0: 搭配上大分量倍儿满足，它有一个这样的宣传语，
5: 嗯，
0: 就是容易让消费者误以为是分量多出来的一半，
5: 嗯，
0: 但其实只是多出来了20克。但是它那个上面写的多半袋，让我想起来了之前那个叫百分百椰汁，你有印象吗？
5: 对，有，
0: 就是有一个百分之百的那个符号，
5: 有。
0: 但一开始你可能以为就是完全的百分之百，没有任何的别的，
5: 并不是。
0: 但后来了解到，原来它的商标的名字叫百分百，
5: 对，
0: 是吧？
5: 对。同样呢，还有就是什么产地原饲料这种这个词儿是冒充产品来源，这样标的，说一号土猪肉，我们以为买的是。的土猪的肉
0: 哦，
5: 不是，
0: 但它名字叫一号土。
5: 对，
0: 我明白这
5: 意思，是商标。
0: 你要让我想到了什么？
5: 哦、
0: 让我想到了最开始《夏洛特烦恼》
5: 哎哎哎。差不多。
0: 我一开始我真的以为那个叫夏洛特，
5: 是。
0: 后来人家夏洛啊特烦恼。哎，
5: 这
0: 但是你放商标里边的就不太对劲了吧？
5: 是，还有同类型的就一品牛肉干、这个更厉害了，说商标叫一品牛，但肉质实际成分是猪肉。
0: 哦，
5: 一品牛肉干儿，
0: 那、
5: 是一品牛的猪肉干儿，其实是。
0: 还有一个叫宋柚汁，你一看你可能
5: 以为是柚子汁儿
0: 、但是人家的商标的名字叫宋柚，
5: 好好好，
0: 它这个柚子的含量其实不足3%，但是它卖的是柚子汁的价格，
5: 对，
0: 你就会觉得不行。
5: 还有还有更让你更就是啼笑皆非、哭笑不得的，就是那种谐音呐、
0: 对，
5: 行进字啊，
0: 这个叫山寨吧，按我们理解的，
5: 对，就改一个字儿啊，调一笔画了，什么换了个偏旁啊，让我们就误以为就是那个品牌，比如说。金点变全点、少了俩点儿，
0: 对对对对，
5: 六个核桃变成六核核桃，
0: 哦，
5: 禾苗的禾，
0: 禾苗那个，
5: 哎，还有一只酸奶牛变成一口酸牛奶。
0: 还有
5: 你傻傻分不清楚，
0: 对，让我以前咱们老调侃的那个叫什么周柱牌洗衣粉，
5: 其实是雕，它就是
0: 本来人家是雕牌嘛，
5: 雕牌吧，
0: 对，它上面写着
5: 周
0: 柱
5: 牌。还有这、就是、爽歪歪变歪歪爽，
0: 还有什么爽爽歪，
5: 对对对对，差不多吧，这种排列组合，
0: 对对 对, 对，
5: 说被玩的最厉害换上最多的还是康师傅
0: 啊，康帅博嘛。
5: 你买到过是吗？
0: 我听说过吧。康帅博
5: 啊，还有呢，还有康师博
0: 啊，
5: 连师博，你看我都看错了。连师博和更帅博，
0: 对，
5: 我的妈呀！
0: 我还想到就是以前有个小品，不是海参炒饭？
5: 对呀，海参呢？我叫海参，是海参，我炒的饭叫海参炒饭。
0: 大家还有类似于见过什么这种所谓的心机商标吗？有没有被坑的一些经历？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0: 微信后台夕阳说，哎，我在我们家的一个小卖部里啊，老家小卖部真的看到过那个一个油，一桶油，上面写着叫金龙油。
1: 金龙油。
0: 金龙油。
1: 嗯。
0: 它是金龙牌，不是金龙鱼牌。
1: 高高说，大家都知道 vivo 手机啊，那、
0: 啊、
1: 你们见过 vivi 手机吗？我见过。
0: 随便起个名，这个朋友他说还有蓝月亮变成蓝明亮，哦，那那个蓝还是篮球的蓝，
1: 嗯，
0: 变成蓝月，还有雪碧变成雷碧，对，这个好像也、哦、咱们调侃过。
1: 对 ，A 顶说大白兔叫大白鹅，
0: 啊、哎呀我的天，
1: 嗯，然后呢，白云飘说了那些大牌的商标有一个就特别离谱，
0: 嗯、
1: 会员百分百果汁都喝过吧？
0: 啊、
1: 会员百分百是商标。
0: 啊，对，还真是。
1: 嗯，
0: 刚就跟刚才我们说到那个什么椰汁儿什么的
1: 对
0: 一样，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月月说，我弟弟啊买的康王洗发水用了半瓶了，发现是康主。啊、
0: 还真是多了个点儿。
1: 扎心网友说了，我买过一次刘师傅矿泉水、嗯、
0: 啊。刘师傅、
1: 图说喜三郎
0: 啊，
1: 喜之郎变喜三郎是吧？
0: 喜三郎。
1: 然后默克说了，有太多了，大摇饮料变大叫饮料。
0: 哦，还真是，哎，我这两个字好像啊。
1: 对啊，冰窖的那个叫。
0: 他即便写在这儿，我远远一看我
1: 都
0: 分不清
1: 啊。Tomorrow 说了，云南白药、云南中药。
0: 哦。
1: 啊，然后呢，这小明说了，这还有一个蜡烛叫24小时莲花蜡烛。
0: 嗯。
1: 24小时是品牌名字，实际燃烧不到12小时。
0: 你看看，所以大家平时买东西对也是得擦亮双眼。
1: 是，
0: 大家可以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啊。同时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马上要抽奖啦、
1: 嗯、
0: 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大橙子，通过即时 APP 打开就可以了啊。
1: 嗯，有关

0: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5: go。
6: 18:18，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7: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6: 大橙子。今天聊一聊那些商标上的小心机，有没有就你发现的印象特别深刻的？圈圈给我们留言，他说我去吃自助的时候，那个饮料。不是 raw， 要么就是 peel， 反正不是 real。
7: 我还在想你说的啥，真的。
6: 哦
7: ，real。
6: 我发的多标准，我这嘴长那么大。对对对，反正就不是这个嘛。你看，还有很多朋友就刚才跟我们说的，还真买到过那个方便面，是康帅补儿的。哦，就当时还拍了张照片，挺好笑的。俊峰说看到过那个山楂树下，上面写的是小楂树下。记这位朋友他说200开矿泉水，喝完了之后发现它上面写的是200升，升是太阳升起的那个升。故乡月他说哎，感觉特别搞笑，有没有大家这种同款遭遇啊？我之前就买过一袋方便面，就是想买康师傅，后来买成了康帅傅。康帅傅不是多一横就是少一横，不是多个点就少个点。
7: 对对对对，不减肥说了，有一次去露营了，说营地在一个村子。

0: 巧克力美滋滋。
1: 对，那不如叫巧滋滋。
0: 不过人家也说我也没说我是巧乐滋，对吧？我就叫巧克力美滋滋，你想去吧。
1: 大家可以来继续给我们留言啊，同时呢可以回复猜歌或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给大家准备了四行的声母，来猜一猜这是哪几句歌呢？看看你能马上发现吗？如果说你知道的话可以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还是那句话，参与的话建议您可以把这个手机的蓝牙先断开，
0: 对，
1: 嘴巴离手机稍微近一点，这样的话声音收的比较清楚一点啊。念一下吧，前两行声母是乐乐的波一滋乐诗喝乐的坡，这是第一行。
0: 对，第二行是呢呢的一乐歌喝一喝吃一颗。
1: 我觉得这个你比我上小时出的难多了。
0: 难吗？你就猜前两行吧。
1: 前两行，
0: 尤其是第一行，乐乐的波一啊。乐乐的波一，
1: 乐乐的波一，
0: 而且这一句里面就有这首歌的歌名
1: 哦，
0: 然后它跟天气有关系，
1: 跟天气有关，
0: 你想乐乐的波一，滋乐诗和乐的坡，
1: 你能不能提供点有价值的提示？
0: 我刚刚说的不够多吗？第一行里边包含歌名，还跟天气有关。
1: 他几个字的歌名？
0: 两个字儿。
1: 两个字儿，好难啊，朋友们，有猜到的吗？我看有发语音过来的吗？
0: 有，
1: 哎，有啊，
0: 装里外卖圈儿，
1: 这么厉害吗？
0: 发了15秒的语音，咱不知道他是互动呢还是唱歌呢？
1: 装里外卖圈，听一下。
0: 冷冷的细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暖暖的眼泪随海雨混成一块，眼看着城市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不停在身边徘徊。唱真好，
1: 唱真不错，
0: 而且还是新朋友。
1: 对，
0: 之前没听到过您的歌声。
1: 冷啊，没人家唱过
0: 啊，我没有听到过他的歌声。
1: 对，冷冰雨。
0: 对啊，多惊艳的歌啊！
1: 听听1112589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2: 冷冷的冰雨在什么拍？
0: 在脸上胡乱的拍。
1: 有没有那种就是模仿的像一点的呀？听一下，
0: 你来个试试来。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下一句什么？
0: 行，大家不用唱了。这已经天花板级别了，这是。
1: 哎呀，也没有了，也没有了。听一下，风吹着白云飘。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他的声音好像小薇呀。
0: 没有，没有小薇高。
1: 听一下 ，Prime。

0: 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
1: 真不错，
2: 你在天花板之上，我只能说。
1: 我们来听听油猫饼。
2: 唱啊
1: 唱啊。
0: 冷冷的冰雨在脸

0: 太欢，
1: 没想到今天坚持下来的是女生。哎，
2: 是女，对女生来说起第一了感觉。
1: 哦，
2: 听一下九黎。
3: 我们都闭着在脸上胡乱的拍，让我们被他泪更寒浑身一块。
2: 哦，好听，女生唱味道也更不一样啊。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哎，刚买的小白兔又变黄脸婆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2: 纤维氧化，植物中的纤维素在氧气和紫外线的照射下会产生氧化反应。那这种氧化反应在夏季，尤其是潮湿的气候条件下，衣物出现泛黄的现象可能性会更高。洗涤剂残留，洗衣服时使用漂白剂的确能有效去除衣物上的污渍，但同时漂白剂当中的化学成分会残留在衣物上，在阳光照射下就生成了黄色有机物。人体油脂污染，人的油脂和汗液当中含有如脂肪、尿素等多种有机化合物，那这些物质呢，在与衣物纤维或空气接触之后发生化学反应。
3: 啊，哎呀，那可如何是好呀？啊，快把俺这汗衫脱下来洗洗，要不又挨师傅骂了。
4: 呆子，洗衣服也是要讲方法的。
2: 没错，清洗白衣服的时候呢，要选择温和的洗涤剂，不能加太多，并且要彻底漂洗干净，避免洗涤剂的残留，否则还不如不洗。对了，晾晒的时候呢，记得要把衣服翻过来。还有一些急救小妙招，对付发黄的汗渍，60度的热水加小苏打泡它，针对领口、袖口发黄，柠檬汁加食盐搓它，84消毒液慎用，分分钟让白衣变地图。你的白衣复活卡已到账，你的白衣去黄妙招是什么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

0: 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各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冷冷的冰雨打在脸上胡乱的拍。
5: 哎呀，
6: 你个猝不及防啊，给放的这个。
5: 这位朋友叫蓝草发过来的语音，哎，今天回复的太多了，
6: 是
5: 一看到这歌大家都会唱啊，
6: 多经典呢！
5: 我们来听一下圆圆满满发过来的语音。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5: 哎呀，别来点掌声，这是我们非常喜欢我们的一位姐姐，我们的一位老听友了啊！这位朋友发过来语音，听一下。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5: 哎，不错，还有 Vitas 加叶。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暖暖的回忆。
5: 哎，
6: 忘词了。
5: 还有 IX。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暖暖的眼泪跟风雨混成愉快，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尽被身边徘徊。
6: 你放的原唱吧，拿原唱过来糊弄我们。刚才我说子琛那天花板级别，我说早了的话啊，撤回一条。
5: 确实
6: 太像了，
5: 好听，大家唱的都真厉害，
6: 真棒。
5: 老有朋友跟我问说，你们河北音乐广播是不是找托呀？哪怎么可能带人人唱歌都这么好听啊？
6: 对，关键是听河北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唱歌都这么好
5: 听。你别你，以后人家
6: 我说
5: 自己不会唱歌
6: 的话。
5: 对，大家唱都厉害，都厉害啊！也许您可能唱歌不是很擅长，但是您有您非常擅长的是我们不擅长的呀。
6: 那肯定的呀，当然了。
5: 我们这说话得说严谨的。
6: 森还说了咋唱呀？我也想唱。
5: 您就可以直接发语音就行，
6: 就在你现在跟我们互动这个界面。
5: 对，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
6: 对，
5: 如果说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都打开了，您不妨也回复“大橙子”3个字，它会蹦出来一条链接，您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6: 一会儿我们要进行第二轮的抽奖了。
5: 对，第二轮抽奖我们还是在视频直播间进行。
6: 对，
5: 但是如果说你通过这个链接里边进来的话，你可能没有办法留言评论，需要通过 APP 打开。APP 打开之后，你就可以发留言了。发留言，大家刷的词儿是
6: 山。
5: 这么快我就忘了上小时谁中奖了。山啊，回复这一个字就可以了。稍后的时间我们来截屏抽奖。哎，马上要6一儿童节了，这时间过得是真快。5月底了，可能大家也在想着给孩子要不要准备点什么小惊喜、小仪式感啊。主持人星华给孩子准备的这个6一礼物，您可以来参考借鉴一下啊。这是2元魂智能 AI 毛绒盲盒，可以和孩子来互动的盲盒。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随机单盒是89块钱，第二个限时立减8块，如果整端6个的话，到手一共是499。
6: 对。这个2元魂毛绒盲盒啊，它是那种软乎乎的毛绒质感，
5: 对，
6: 但是每一款造型也都很萌，特别可爱。
5: 是的，
6: 最绝的是什么？就是它跟这个普通的玩具不一样，就是它完全没有机器感，它你看，比如说市面上的一些智能玩具，就包括我们平时用的一些 AI 软件，那大部分都是那种比较死板的问答，你问一句，它固定的回答一句，就无趣。
5: 对，
6: 但这个小家伙，它有像是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的思维、独立的灵魂一样，脑子里面自带那种脑洞，他说话完全不按剧本走，你完全不知道他下一句会接什么话。
5: 是的，
6: 你就拿他，你跟他闲聊、碎碎念什么的，经常语出惊人，逗得你那一愣一愣的。你觉得你大人，你跟他的互动就觉得说，哎呦，这小东西真有意思啊！
5: 对，
6: 关键当时在选品会上的时候，星华就对他一见倾心，他说我一定要买回去给我家儿子。就他平时他说他儿子老是黏着他妈妈，说妈妈怎么这那妈妈，但是你平时我们要工作上手头上忙是吧？你也不好就是把孩子就推一边去让他自己玩个啥。但是你要把这个东西给他，说了孩子天天抱着他就不离手不撒手啊，有什么问题都会跟着他，让他去陪伴他一整天。
5: 是
6: 有了自己

0: 己的专属的倾诉搭子，第一时间都会找他去提问去分享，自己能玩一整天，妈妈轻松不少啊。
1: 操作上非常简单，小朋友上手就会，还能够越陪越懂孩子的小情绪，性价比拉满。现在商场里那种就不会说话毫无互动的普通的糖胶盲盒都要上百，但是这个会思考会整活能够陪伴互动的智能盲盒只要89块钱。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绝对是孩子会非常喜欢的一个六一小礼物。
0: 哎，对，
1: 过了这两天的阴雨呢，天气慢慢也变得越来越热，很多朋友可能运动啊通勤啊衣服粘也不舒服，回复给力可以看到这是去年就卖爆了的 Jeep 这个品牌的冰丝休闲三件套，面料质感是升级了的，比去年的更透气更软糯更舒服，主打性价比高，短裤加短袖再加上一个长裤，透气冰丝凉感面料，不闷汗，小风一吹很快也就干了，三件套比去年还更便宜，一共只要129。另外你也可以选择两件套也是没问题的，是99块9、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就可以了。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金润吉的新歌以尘埃、河流、草原、月亮等自然元素为引，勾画出了一幅宁静而美丽的故乡景象，也象征着人们的归宿和生命的流转。特别推荐理由：关于故乡的温馨故事，深情而细腻。金润吉，别念故乡花儿香。

0: 古人
1: 太酷了，
2: 拐卖了啊！
0: 要说这人贩子啊，那真是人人喊打。在古代，拐卖人口可比现在猖狂多了。那么人贩子在古代都会遭受怎样的刑罚呢？首先是秦朝，秦朝的法治那是出了名的严。我国针对拐卖的法律法规最早啊，就是出现在秦朝。说这人贩子在秦朝，甭管你是轻重主从，只要干了拐卖的勾当，那就一律处死。到了汉朝呢，对于人贩子会施以折刑。什么是折刑？简单来说，那就是大卸八块。具体来说，哎，具体咱就不说了，反正挺残忍的，让人贩子生不如死。而在唐朝，对于拐卖人口的人贩子，如果你是主犯，就对你施以绞刑，从犯呢则会流放3000里。其实啊，甭管哪朝哪代的律法，对于人贩子那都是零容忍的。当然，立法并非唯一解，打击犯罪还需要严明执法，深入普法。解救被拐人员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只愿天下无拐，让漂泊的孩子回家，让离散的家人团圆。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0: 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石家庄市区此时此刻和平路上，现在从中华大街到建设大街这一段，由西向东堵得还挺厉害的啊。
1: 还有就是淮安路高架上啊，西向东方向在翟英南大街交叉口这块有一节堵，然后呢，由东向西方向跟体育南大街怀特商圈目前附近也有一节拥堵啊。
0: 新华路上现在这是从太华街一直到友谊大街这一段，包括中山路现在是这边也是有些压车。各位在路上一定注意安全，保持耐心，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过来。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是这样，稍后的时间乐享大讲堂，
1: 拜拜啦。

0: 这奢侈的晚餐。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4: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命名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石家庄金融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2026年河北省科技活动周主场活动昨天在燕山大学启动，现场设置了科普基地、建设经验分享、科学实验展等环节。中国软件测评中心发布了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

0: 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那报告显示，我国的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经初步形成体系。那根据预测，今年我国的养老服务的机器人的规模将会突破100亿元。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支付体系总体运行情况印证了这么一个趋势。那截止到一季度末，全国的 ATM 机的数量已经是降至了72.58万台，较2025年的四季度减少了1.99万台。根据特斯拉官微今天的消息，特斯拉超级充电卡已经向非特斯拉车主开放。近日，一份参照论文致谢这样的一个美食致谢文档在社交媒体上走红了。作者写道，在湖南农业大学求学的四年里，美食始终伴随着他的成长。他以此文记录着大学四年遇见的美食，文中列举了122家餐厅以及茶饮的门店，那不少的网友奉为旅行打卡攻略，也有网友点赞称堪比论文啊，非常的有创新点。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大风的蓝色预警信号。那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是有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以达到9级以上。大风时局地是伴有扬沙或者是浮尘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的北部、承德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是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了，
1: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各位好朋友们，这里是陪伴朋友们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那在说到这儿呢，可能大家会想，今天我们要讲什么呢？那今天呢也是我们的特别节目，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共青团石家庄市委、石家庄1235青少年服务台共同推出我们的12355青春热线，那通过新闻报道、专家解析等方式来解读剖析青少年成长过程当中可能遇到的人际关系、学习压力、自我探索、考试焦虑、家庭关系等方面的困惑，为具有同类问题的青少年来提供科学专业的心理支持。那同时我们的青少年朋友遇到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拨打12355心理免费热线来寻求帮助。那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依然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我们的罗培老师，这个时间呢我们也请我们的罗老师上线。罗老师您好。
1: 你好，文国老师，你好，大家好。
0: 那其实要说啊，马上就要进行中高考了，尤其是对于高考考生啊，那基本来说也就是10天的时间吧。那这个过程呢，我能感觉得到啊，很多的家长朋友们非常的焦虑，因为经常我会在我们的后台看到很多家长回复高中啊，因为我们之前有过一个这种小的测试，看看孩子啊在日后报考过程当中适合什么样的职业。那很多家长呢就很想了解一下我们的孩子怎么样去考，怎么样去报专业。那也能感觉到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件事儿，所以想问问我们的罗培老师啊，就是有很多孩子也说我现在很焦虑，那怎么样去很好的度过这个焦虑，或者是说我们说考试焦虑这种情绪都有哪些外部的表现，是好还是坏，怎么样才能够去缓解这种焦虑情绪呢？
1: 好的，那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焦虑的这个情绪哈。首先这个情绪在大考之前对于中考生和高考生它是很常见的。我昨天晚上刚做了一场高考生的考前的这个辅导。首先我们来说一下焦虑的表现吧。考试焦虑呢，它是由于当我们每一个人面临这个考试的时候而产生的一种比较正常的心理反应。它是在考试的这个情境刺激下，受个体的认知啊，外部评价呀，包括每一个人的个性特点呀等等多方面的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对于考试的成败的一种担忧和情绪紧张为主要特征的心理反应状态。这个考试焦虑啊，是考生中常见的一种以担心、紧张或者是忧虑为特点的复杂而延续性的情绪状态。在考试之前呢，很多考生意识到考试对自己可能会具有某种潜在的威胁的时候，就会产生焦虑的心理体验。这是面临高考或中考的学生，比较普遍的而且突出的一种常见现象。考试焦虑主要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在考试的过程中他可能会感受到紧张和焦虑，就是我正在参加考试，在这个考试的过程中我就可能就突然之间紧张了、焦虑了，这个情绪就来了。另外一种呢是在考前啊，就比如我们现在还没有考试呢啊，但是马上要面临这个大考了，在学习的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种学习的焦虑的状态，越临近考试它会表现得越强烈。那如果是在考试过程中出现，我们就称它为考场的焦虑；如果是在考试之前出现，我们就称为考前焦虑。这两者呀也有可能会并存，就是有的孩子可能考前也焦虑，在考试的过程中可能也会出现焦虑的这种情绪的状态。所以这两者它都是由考试这件事情而引起的一种情境的直接触发的情绪。这是关于焦虑的表现。我们再来聊一聊焦虑产生的原因。考试焦虑呢，它是对考试的一种特殊的心理反应，它可能会受到一系列的因素的影响，它不是单一形成的。首先就是主观因素，那比如说这个孩子的自我期望值过高， 但是他当前的实际的学习的水平和目标，不能够很好的匹配。也就是说，我想达到的那个目标跟我实际的能力是不匹配的，他会感觉到，哎呀，我就很力不从心，我努力，但是我又达不到我想要的那个成绩，这个时候就会出现紧张和焦虑的心态，会很自然的出现。另外呢，就是知识的准备和应试的技能不足，比如说学生对所学的这个知识掌握多少，以及他是否很牢固地掌握这个知识，都会影响他应试的时候的焦虑水平。如果说他准备的不充分，他的知识上是有漏洞的，有欠缺的，就会导致他的信心不足。其实这个孩子自己内心他可能是清楚的，他本来就很提心吊胆，那一旦他考试的时候遇到的这个考题跟自己准备的不太符合，或者是难度要稍微大一些，他就会更加的紧张，那结果必然就会导致他考场上的这种焦虑的情绪的产生。第三种呢，可能就是孩子自信心不足，自尊心很强，这样的孩子。就是总有一种孩子，他害怕被淘汰，他会有这样的心理，很强烈。就比如说，我昨天给那些孩子做辅导，我就会感受到这种状态的孩子很多。他们现在在面临考试，而他们消耗自己的那个情绪更多的是：如果我考不好，如果我考不过本科线，或者如果我考不到我理想的成绩，我应该报什么样的学校？他们现在反而把更多的这个精力消耗在了这些担心上。其实他可能自己很努力，但是他一旦有中间的成绩的不理想，比如说这次考试比上一次考试要低了几分，他就会

0: 是就是这个信心啊就会严重的下降，丧失，就会开始去否定自己，低估自己的能力和知识水平。遇到了这点挫折之后呢，他就会感觉，哎呀，我这个失败就会让他就好像就把这个孩子打到底了，我就没有希望了。他们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个在考前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的孩子，我接触的案例里面还是占了很大一部分。
1: 嗯，
0: 第四种呢，就是，可能他在考前遇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当然这种呢，可能就概率比较低了。比如说他生病了，这个身体的情况对他的影响，比如说因为，考前的这种高强度的学习训练，导致孩子的休息不足，他可能会有失眠、过度的疲劳的这种状态。再比如说出现一些人际关系或者是家庭上的一些特殊的原因的时候，也会让孩子们从身心体能上啊或者经济状态上啊不理想而产生非常高的焦虑的情绪状态啊。这是大概可能在主观因素上会出现的几种。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客观的因素。客观的因素首先最多的就是来自父母的压力。就是父母啊通常会有一种补偿心理。他们呢很希望通过自己的孩子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这个可能我们听众朋友们会比较能够感同身受这一点哈。那也正是因为这个呢，他们会按照自己的期望来设计孩子的未来，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并在学习上不断的去给孩子施压。虽然很多父母会说我不给他压力，但是我们的言行会无意识的让孩子感受到压力。这个不一定是我们直接说我给你压力，或者是你一定要怎么样，它是一种无意识的影响的状态。所以这种压力呢就会导致我们这些孩子们感受到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因为他担负的不仅仅是我自己这个人的未来和前途，我还肩负着要去实现我父母的理想，我要去回报他们对我的付出等等。但是孩子很多时候他难以达到父母的目标和要求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心理上的过重的压力啊。那这种心理压力可能也是导致孩子们产生高焦虑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嗯，
0: 第二呢就是来自于老师的压力。因为在这个阶段，尤其是考前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三个月这一个学期，就是在学校的这个环境的塑造啊，来自老师的压力啊，也会是孩子们的一个主要的压力源。老师们往往会比较偏爱学习好的学生，这个也是一种正常现象。我也是老师，我可能也会有这种心理哈。然后学生呢，他也十分珍惜老师的这种关爱，他总希望自己能够考出好成绩，来表达自己对老师的那份感谢啊。所以呢这种也会造成孩子们的这种高期待的心态，那他的压力值也会提升。如果他做不好的话，他可能就会产生焦虑的情绪。第三种就是环境的竞争啊，同学们之间必然是有竞争的。他在这个环境里面，就比如说我们最后的这一个月可能是频繁考试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孩子们都会去对比，我这次的成绩比他高了还是低了，我自己的成绩提升了下降了。他不仅仅只看这个，他还会看跟身边的跟他成绩差不多的这个阶段的孩子们的对比。那由于这种竞争的存在，大家可能会就是去比较成绩的排名啊，分数的高低呀，害怕自己被别人超过呀，又看到别人超过自己的时候的那种焦虑啊， 就是尤其是成绩好的孩子们，在前面的这些孩子们，他们的压力可能会更大。那在这个情况下，他可能就会存在着一种很强烈的这种对抗的心理，他们会暗暗的去较劲，然后会加剧他们加班加点的去学习，让自己就是不休息，不给自己休息的空间、缓解的空间。那这种状态反而会让孩子们的压力会增加，也会让他们的焦虑值增加。这就是焦虑产生的两大原因，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里面的主要的几个方面。
1: 万博老师，那我们先进一段歌哈，我觉得这首歌呢非常能够代表我们考生心里不能让眼泪陪我过夜呀，这是来自于齐秦的歌。那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留言啊，我们的老师呢，然后也会给大家做一些心理的疏导。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0: 各位好朋友们，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我们的培培老师，跟大家一起讲到在中高考之前，大家都会有这种焦虑的情绪啊。那焦虑情绪怎么产生的？同时我们又应该怎么样积极应对？那这个时间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呢？
1: 那当我们遇到任何情绪的时候，其实就缓解这个情绪最好的方法都是接纳这个情绪，不仅仅是焦虑。那当然了，当我们有焦虑情绪的时候，首先要做到的也是接纳。就是其实大家要看到焦虑，它是一种很正常很常见的情绪反应，它跟我们很高兴啊、兴奋啊、难过呀、伤心啊，这些是一样的，是我们最常见的情绪之一。那所有的情绪哪怕是负面的，它也不仅仅是有负面的这个意义，它都有正面的意义。焦虑也是，心理研究的结果早就证明，适度的焦虑对于考试而言是最能发挥自己的水平的。一点都不焦虑的这些同学反而容易大意失荆州，而过度焦虑的同学则会对自己形成一种抑制作用。考试结果跟焦虑的程度，它是成一个倒 U 型的关系。所以说呢，适度的焦虑是有助于我们的考生集中精力、全神贯注的去进行考试的，他考试成绩也可能是最好的。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一点，但是呢，不是所有的同学都善于利用他的积极的那个面。如果我们只能看到他的消极的面，而忽略了他正面的意义的话，就会让他发挥破坏作用了。如果现在你感觉你有焦虑，那么你可以对自己说：“我接纳我的焦虑，我焦虑，并专注高效着。”所以，请大家记住哈，接纳焦虑是战胜焦虑的第一方法。接下来呢，我们就说说怎么去缓解焦虑。在和很多的考生的交流中啊，我会发现大部分的同学引发焦虑的情绪的原因其实并不是中高考本身，而是因为中高考带来的其他的刺激。比如说，如果我考不好了，那我应该怎么向父母交代呢？我会觉得我对不起他们。我应该如何向信任我的老师交代？我又如何在我的同学中间去立足？我感觉我很丢人，甚至我如何见江东父老等等这样的，这些许许多多的后顾之忧给他们的压力，反而使我们的孩子们消耗的精力比较多。就是当我们因为任何的一件事被过多的因素所左右的时候，就会失去它原本的味道了。给大家两点建议吧。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就像我昨天在辅导那个班的孩子的时候跟他们说的，我们对于高考的孩子还有10天的时间，我们现在需要想的不是我如果考不好，过不了线，或者考不到我理想的成绩，我应该如何报志愿的问题。因为你分儿还没有出呢，我们现在要想的是我如何把我剩下的10天充分的利用起来，专注的去做题，去能够再解决一个我的难题，能够再去背过一个我没有背过的知识点，再去背过一首我没有背过的古诗。我们应该把专注力放在这个上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每天多给自己一些鼓励的话，也就是坚定我们的那个信念。我昨天就跟孩子们说，我们相信自己，坚定地认为我一定可以拿到自己想要的那个成绩的这种信心，对每。

0: 一个考生是很重要的，因为实践证明啊，自信不但可以提高效率，而且有助于实现更好的结果，甚至超常发挥。所以这两点，如果我们的考生们能够做到，就会很好的缓解焦虑。第三呢，就是即刻行动。战胜焦虑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即刻行动。如果在复习的时候你感觉到自己很焦虑，那就对自己说 stop， 我现在这样担心或者是纠结有用吗？如果我想不让这个担心发生，那实现我的中高考的目标，我现在应该做什么呢？就是把自己的注意力给它拉回来，拉回到我现在去做什么题，我现在去背一个什么样的知识点。也就是说，把我们的专注力拉回来，放在行动上，这样你就可以看到自己的成果了，也会越来越对我们的这个情绪啊，对自己的行为啊有掌控感，并且会增强我们全力以赴的这个决心和动力。这是以上的三点吧。
1: 那其实我觉得也是给大家了一个非常可行的啊这样的一种调整的方法。当然我们说到光有方法还不行啊，我们还是如果要是遇到了一些这种紧张情况，怎么样去及时的调整，稍后呢我们会继续请出我们的培培老师跟大家来讲。那我们先进一段好听的音乐，来自于万芳的《心不了情》。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5: 19:38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因为该中高考了，所以紧张的家长们和焦虑的同学们经常在后台留言啊，应该怎么办？那我们也是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我们的培培老师，在我们线上的给大家来进行解答。有朋友说，在考场上，尤其是高考的考场上，是特别容易产生这种焦虑情绪。那如果在考场上紧张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6: 那我给大家分享一点小小的方法啊，大家可以在考场用的。在考场上紧张啊，往往会集中在几个时间点，比如说刚刚发卷子的时候，或者是进入考场到发卷子之间这段时间，另外呢，就是我们遇到不会做的题的时候，又感觉时间很紧张。第三个呢，就是可能马上就要到时间了，但是我还没有做完，或者是马上到时间了，我突然检查出来我有一道题做错了。这三种情况可能是比较高发的几个容易让我们紧张的情境。那我们先来说第一个，比如说发卷子的时候，或者是进入考场到发卷子之前的这段时间。这个时候，这段时间呢，其实我们是不需要去答题的。但是呢，我们坐到那儿之后，可能会因为这个考试这件事情或者这个环境，引发自己内在的一些焦虑、紧张的状态或者是情绪。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到一点，我们不去跟这个紧张和焦虑去对抗。就是我们可能会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紧张，我不紧张，我不紧张，我叫不紧张。
5: 嗯，
6: 我想给大家纠正一下这个方法哈。就像我们如果在一个空间里，我说大家不要去想文博老师，大家不要去想文博老师，大家不要去想文博老师。
5: 但是我觉得一定会越不想谁就不停的去想谁。
6: 对，所以呢，我们强调我不紧张，我不紧张，我叫不紧张的时候，其实你在强调自己紧张的情绪，对吧？
5: 嗯，对。
6: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跟自己说，我当下让自己放松的安坐在这个考场里面，我当下可以放松的安坐在我的考场的座位上。我们不断的去强调我当下可以放松的做什么，那个紧张它可能就慢慢的被化解了。这是一个我想提示给大家的啊，就是让我们去缓解紧张的小的方法。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坐在这个座位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做深呼吸放松。深呼吸放松，大家很多时候都能够想到这个方法。现在其实，深呼吸放松的时候，一呢是可以用一个3-6-4的呼吸放松法，就是你可以坐在这儿，因为，你不需要答题，哪怕是老师发卷子，你也可以不去看这个卷子。那你就可以平静地坐在这个座位上，哪怕你有紧张了， 你就让自己用364的呼吸放松法，闭上双眼，慢慢的深深的吸气，吸气的时候你就数一二三，然后吸完了之后别着急去吐气，憋上六秒啊，你吸完气之后你就再数一二三四五六，然后再缓缓的吐气，一二三四，这就是364呼吸放松法。
5: 嗯，
6: 很简单，就是三个数字嘛，吸三啊，然后数六憋六啊，吐四。
5: 嗯
6: 啊，我们可以这个过程反复的做上2到3次，如果你觉得三次还是不行，那你就多做几次就 OK 了。
5: 嗯，
6: 另外呢，就是可以尝试肌肉放松法，你可以尽力的去用你所有的力量握紧你的一个拳头，
5: 嗯，
6: 然后注意你的手指和前臂，就是你的这个手臂的前臂有多紧，完了数到10，然后松开，就是握紧，注意到你的手前臂的那个紧张程度，然后握紧了之后你就数到10，然后再慢慢的松开，让你的手完全放松，释放那个紧张。当你的手放松下来，去注意它现在比你握拳之前轻松了多少，也是反复的去做，是握紧拳头数到10，关注它的紧张程度，然后放松，放松之后关注你握你现在的这个紧张状态跟握拳之前的对比，紧张程度的对比，然后反复的做几次，慢慢的你的注意力就会转移到你这个人本身，你的身体上来了。这第二个小方法哈。第三个小方法就是腹式放松，腹式呼吸法，就是我们双手的五指放在我们的胸部，把自己的肚子想象成一个气球，长长的吸气，就是你想象通过你的吸气把你整个身体吸满，然后让你的腹部胀到最大的程度的时候保持2秒钟，然后长长的呼一口气。腹部指的是我们下面这个肚子的部分哈，这个大家不要搞错了啊。
5: 嗯
6: 有的朋友就说腹式呼吸都会问我说腹式是哪儿，就是我们下面，你可以想象是你的小肚子的这个部分哈，就是我们慢慢的吸气，想象把你的这个肚子像个气球一样吸到你不能够再吸了，这个气球再吸就要爆了，吸得圆圆的鼓鼓的，然后停留2秒钟，完了长长的呼一口气，就感受到它的放松。这是第三个小方法，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程度，或者是哪一个你做起来更顺手，你就用哪一个就好了。在考场上，我们可以在发卷子的时候，或者进了考场到发卷子之前的这段时间，做一做这样的小练习，让自己放松下来。
5: 嗯，
6: 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如何去专注于考题。其实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试卷和做题本身上的时候，我们那个紧张和焦虑的情绪它也会慢慢的就被转移了，就是我们的注意力的转移啊。当我已经发上卷子了，那我们最重要的去做的就是把你的这个卷头填好嘛，你所有的信息。嗯，那

0: 开始它有一个答题的铃，当这个铃响起的时候，我们就慢慢的让自己进入到一种忘我的答题的状态，这个时候你的紧张的情绪可能也就被慢慢的缓解了。
1: 那
0: 第
1: 我们，
0: 二种情况呢，它可能会出现在考试过程中，很多孩子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就是哎呀，我遇到了一个不会的题，尽管从小学开始，老师、家长都会告诉我们，遇到不会的先，去做会的，但是还是依然有好多孩子。遇到不会的题的时候，他会在那儿停留，啊，因为这个不会的题而影响到自己的状态。那我们首先还是那句话，如果你遇到这个题感觉不会，我们可以先把我们的精力放在我会做的那个题上。那在这个考试的过程中遇到这样的不会的题，其实很正常，因为尤其是对于高考来讲。能考满分的同学其实是很少很少的。为什么遇到不会的题会焦虑呢？其实本质就是它容易让我们产生糟糕联想。一般情况下，有很多不会的题的同学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如果我们不是高考，不是中考，可能还好一些。恰恰是成绩比较优异的那些学生，又是他的优势学科的时候，他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我给自己的某个科目定了目标，发现如果错一道题就达不到这个目标了，然后我看到了一个难题，我就开始跟我的那个目标去对比，这个时候他的那种糟糕的联想就会出现了，比如说我这科考砸了，我的成绩保不住了，我的考试失利了等等。啊，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我们第一个就要打破这种糟糕联想，告诉自己 stop。这个很重要啊，这样的担心没有用。这道题我不会，那肯定我都不会，别人也不会。我要做的是稳住自己，把我会的都做对。第二步呢，就是冷静的去分析，先让自己冷静下来，分析题目的要求，看看是否有遗漏的信息或者是理解上的偏差。第三步。暂时的跳过它，就像我刚才说的，先放在这儿。如果确定不会，那咱们就暂时跳过，先做其他的题目。等把所有我会的都做完了之后，我再回来思考它。经验告诉我们呐，很多时候一道题不会做，是因为被自己的思路控制狭隘了，就是有可能是我们思维上的某些局限影响了。我觉得好像这道题我不会，但是当你做完其他的题，你再回头来看它的时候，你的思路可能就被重新整理了，或许就会发现，哎，豁然开朗了，你又会了，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那第四步呢，就是积极的应对它，不要因为这一道题而影响了整体的情绪，要相信自己在其他题目上能够做到万无一失，这就很好。第三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马上，哎，我看着时间，快到时间了，我还没有做完，我还没有答完，啊，或者是我在检查，但是马上到时间了，我发现我这道题是有误的，我是需要重新去做的。那这个时候，孩子们就容易出现紧张焦虑的状态，因为他时间有限嘛。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发生，那首先就是平稳心态。我们能做的就是改变可以改变的，接纳不能改变的。然后呢，就是我积极的去行动呗。还有时间，无论剩下3分钟还是5分钟，那我就利用有效的这几分钟改一点儿，试一点儿。因为能得一分是一分啊，这个时候，剩下的我们就接受就好了。这是关于。这几点给大家的小方法吧。
1: 那也希望大家都可以真正的应用起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2: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掩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掩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

0: 物，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那最后一点点时间，培培老师再来叮嘱一下大家吧。
4: 好的，首先呢，就是告诉大家，当我们走进考场的时候，我们就负责做好一件事儿，那就是平稳心态，正常的发挥，把你会的都做对。发卷之前呢，你可以这样做：第一个，接纳自己的情绪，告诉自己我可以放松的安坐在这个考场我的座位上。我可以和我的紧张焦虑的情绪和平共处，当你不在意他的时候，他自己就会离开了。第二点，平稳心态，做深呼吸，教大家的那几个小方法，让自己静下来。第三点呢，转移注意力，检查你的卷头啊、信息啊这些重要的东西，看看自己的重要信息是否都填写正确，让自己保持冷静的状态。第四呢，我们可以预热大脑，回忆自己在这个学科答题最顺的一次考试或者习题当中，找到当时的那种很美好的感觉，感受你身临其境，当下你就是那样的。第五点呢，提升自己的信心，坚定我一定可以做到自己最好的那种状态，我一定可以拿到我理想的成绩，可以回忆一下自己的高光时刻。第六点呢，就是我们可以做积极的心理暗示，因为激励啊可以使人产生一种内在的动力，朝所期望的目标前进。美国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研究发现，一个受到激励的人，他的能力可以发挥到80%到90%，相当于激励前的3到4倍。所以告诉自己，经过3年的知识的积累，有序的复习，刻苦的训练，积极的心态，足够的能力，我一定可以很好的完成我的中考或者是高考。孩子们要对自己有信心，相信你一定可以。
3: 好的，也再次感谢我们的培培老师。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大家也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后台留言，那我们也会有机会继续请我们的培培老师给大家来进行心理方面的疏导。那稍后的时间会是游明园带来的依然动听，我们下次再见，感谢培培老师。好像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物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0: 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这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7号的白天到夜间呢，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西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大风时局地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今天夜间，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有小雨转晴，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明天早晨，平原南部局部会有雾。明天白天，张家口的北部、承德、秦皇岛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1024
0: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远。那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哈，可能在听到它开口的一瞬间，你的记忆就会回到了上世纪的九零年代末哈，来自于许茹芸的这首《泪海》。这也是许茹芸真正意义上的走红之作，我们来听听体现云式唱腔淋漓尽致的《泪海》。

这是来自于许茹芸的一首《泪海》哈。那1996年的《泪海》呢，是许茹芸真正意义上的走红之作。芸式唱腔的飘渺与缠绵，在这首歌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上周末呢，在《乘风2026》节目的舞台，伊能静在点评萧蔷演绎的《泪海》时说道。有些歌永远是经典，有些人永远不会过时，那个属于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年代也永远不会被取代，确实戳中了很多人的泪点哈。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伊能静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柔。

这是来自于费玉清的一首《忘不了》。为何一转眼时光飞逝如电，不管是刚刚唱这首歌的费玉清，还是这首歌的原唱童安格，都已经渐渐的淡出了我们的视线。但这是一首值得我们在时光当中不断的去听的一首经典，它需要很长时间慢品才能感受到旋律里藏着的平和与安静，在时光之中闪烁着独特光芒。童安格呢，已经淡出乐坛多年，他的日常就是浇花、遛狗、陪伴妻子，闲暇的时候呢，弹吉他，自弹自唱，偶尔呢，会在私人聚会当中即兴表演。童安格呢，婉拒了所有唱片公司的复出邀约，专注于自在随心的退休生活。那我们熟悉的费玉清呢，也是在举办了告别演唱会之后就淡出了我们的视线。那我们也会时常去听他们的歌，去想念那一段有他们在华语流行乐坛的黄金年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蔡琴给电影人的情书。

来自于蔡琴的一首《给电影人的情书》。五月初呢，蔡琴在微博上发出长文哈，她计划在明年拿麦克风的第48年和舞台和观众道别。想想这么多年的歌唱生涯，这么多歌迷一路相伴，不应该一声不响的离开，应该要一场一场的去唱去告别，要亲自的看到观众，说出深深的感谢。蔡琴坦言，其实去年的不要告别巡演就是她的告别演唱会了，没有提前说明，原因是她想要大家听得很满足。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周华健，你现在还好吗？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在这里，
9: 有你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2: This is hit music。
13: 家庭温情喜剧电影《我的妈也》主题曲，以母亲的视角展开，干净细腻的声线将母亲的牵挂、温柔与守候娓娓道来，治愈每一段离别与遗憾。特别推荐理由：一句“我在啊”，回应所有思念与牵挂。郁可唯，《我在啊》。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这首歌来自于胡彦斌。一年前，最近这几年呢，我们听到了胡彦斌在音综节目当中非常出色的改编和演绎，不论是从创作力还是演唱功力上，胡彦斌都在不断的精进。今天呢，在其实也动听这个环节，我们带大家一起回到20年前，胡彦斌写了一首 R&B 小情歌，叫做《一年前》，抛开所有华丽的修饰，就是安安静静的听一位20岁的大男孩对爱情的感悟，来自胡彦斌这首《一年前》。

0: 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从昨天到今天，有延续，有碰撞，是呼应，也是新的开始。
5: 1024依然动听，翻唱好时光。
6: 今天的翻唱好时光，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张信哲和太一这首《太想爱你》。《太想爱你》呢，是张信哲1996年《梦想》专辑《绕不开》的经典。作为原唱呢，阿哲重新改编演绎自己的经典情歌，其实也是很有挑战的事情。新生代歌手太一的音色和张信哲的声线形成了奇妙的互补。那张信哲的声音是温润的水流，缓缓地淌过心底，而太一的演绎则是带着热烈与青春的碰撞，诉说着内心的渴望。最后的说唱段落呢，把原本藏在心底的纠结变成了更为直接的告白。太一的加入呢，与张信哲的合作让这首流行经典焕发了新的活力。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来自于张信哲和太一演绎的《太想爱你》。

是来自于谭亚蔡健雅的一首《别找我麻烦》。听蔡健雅的这首歌，你会发现浑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得到了彻底的放松。困在坏情绪里的我们，开始寻找情绪的出口，重新找回快乐的节奏。生活难免被麻烦缠住，但是要提醒我们自己，不能一直陷在坏情绪里，要努力的去摆脱，去接纳。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许巍，这首《漫步》。

自于许巍的一首《漫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那我们在下一段时段呢，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流行经典哈，也欢迎大家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留言给我们分享听歌的心情。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一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7号的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西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大风时局地会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今天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阴有小雨转晴，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早晨，平原南部局地有雾。明天白天，张家口的北部、承德、秦皇岛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自于张惠妹的一首《我最亲爱的》。我最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没我的日子，你别来无恙。生命中的那些聚散啊，让我们学习接纳不如意、不完美，不必把自己困在遗憾的结局里，用温暖的问候给自己的心打开一扇窗，让阳光重新照进心田。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节目，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王力宏这首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

0: 客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拉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4: 瞧一瞧，看一看啊，超市降价大促销，苹果醋能降糖，吃桃胶胶原，喝青汁能排毒。
5: 先别急着买，听我说完，咱不花冤枉钱。苹果醋，市面上好喝的苹果醋本质是加了糖的饮料，含糖量比可乐还高。难喝的纯苹果醋宣传能减肥降糖，其实啊全是噱头。降血糖靠的是5%到6%的醋酸浓度，但很多产品为了口感稀释到了0.几%，你说能有效果吗？至于减肥，至今还没有什么靠谱的研究能够证明它有用。桃胶，桃胶呢就是桃树分泌的树胶，虽然含胶质，但是人体根本吸收不了。真想补胶原蛋白啊，不如啃个猪蹄儿更实在。
6: 啊，真香！
5: 还有这些减肥狠活更要注意。糯玉米当主食，别以为玉米健康就可劲儿吃。一根黄色的糯玉米有462千卡，这热量堪比2碗米饭。无糖可乐喝多了容易得糖尿病。别被无糖骗了，研究发现每天喝一杯无糖甜饮料的人得2型糖尿病的风险比不喝的人高38%。果蔬脆片这大部分都是油炸的，以为换成果蔬脆就健康了，错，市面上又香又脆的果蔬脆大概率是低温油炸的，吸油率超高，吃一包等于喝半杯油。减肥党千万别碰。其实真正健康饮食很简单，多吃新鲜蔬菜，适量吃肉，少买加工食品。你们还踩过哪些健康食品的坑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7: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这是来自于郁可唯的一首《我在》啊，初听这首歌的时候，眼泪就止不住的流，仿佛是收到了一封逝去亲人寄来的信。郁可唯呢，温柔的唱腔将沉入我们心底的离别之伤包裹起来，编曲呢用轻柔的器乐，托住了人声，歌词呢则是用朴素温暖的文字安慰着我们的心伤，将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转换成了来过的温柔，终会以另一种方式留下的治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声音，张信哲，《这世的名字》。

这是来自于张信哲的一首《这事的名字》哈。我们其实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或许会以为它是一首情歌，但是它其实讲的是每个人最终找到自我和自我和解的过程。张信哲说把它放在专辑的最后一首，是想为整段音乐旅程收尾，传递出每个人都该拥有自己名字的寓意。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

这是一道没有上锁的门，靠近便会在门缝瞥见古典之光，再靠近，这光将折射出你从未打开的音乐世界。你已到门口，请推门遇见可以听得懂的古典之美。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阅读古典。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古典，我是明媛。回旋曲往往旋律线条清晰流畅，循环重复的主部更具辨识度，回旋曲作品情感张力十足，容易发出听众强烈的情感共鸣。引子与回旋随想曲创作于1863年，是法国作曲家圣桑为西班牙小提琴大师萨拉萨蒂创作的小提琴与乐队作品。其实从语法角度来说，更准确的翻译应为随想曲般的引子与回旋曲。作品具有浓郁的西班牙音乐风格，同时融合了法国音乐的精致与瑰丽。

乐曲分为引子与回旋曲两大部分。引子具有西班牙民间舞曲的特征，回旋曲的主题是在行进步伐的伴奏音型上展开的。乐曲感情奔放，情绪大起大落，颇具浪漫主义特征，充分发挥了小提琴丰富的演奏技巧和艺术表现力。引子与回旋随想曲是圣桑最流行的小型音乐作品之一，自首演后迅速风行，已成为众多小提琴家的保留曲目和标准炫技曲目。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10: 有你
11: 有你
12: 有你
13: 有你
14: 有你更精彩。
15: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真挚歌词，朗朗上口的旋律，创作在1960年代，1971年开始走红，后来经过里奥塞耶在1980年重新演绎后，成为恋人们吐露心声的抒情经典。Leo Sayer, More Than I Can Say, 爱你在心口难开。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我们今天在这个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陶喆2002年的 Melody。 2002年的华语流行乐坛呢，陶喆的 Melody 在排行榜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大街小巷呢也时不时的会飘来这动人的 R&B 旋律。 Melody 是陶喆为前女友而写的，那一段爱情对他而言就像是一首忘不掉的歌。爱过你，失去你，我才知道要珍惜，歌词直抒胸臆，也是直戳泪点哈，表明了爱而不得的伤。旋律线条呢，像波浪一样迂回，重复中带出的变化，也让我们感受得到，爱在经历过高低起落之后留下的那样的一份坦然和回味。百转千回的演绎啊，情真意切，触动人心。Melody 来自于陶喆。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真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这是来自于孙燕姿的一首《我不难过》，我不难过，可是为什么眼泪会流，我也不懂。就是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会发现，写歌的人、作词的人以及演唱的人，他们都很走心哈，所以说才会让这首歌在一经推出的时候，就让太多人，深陷其中啊，很难释怀。有一段时间，每次听到这首歌，很多人都会忍不住的流泪哈。天妒。

英才哈，作词人杨明学在二十几岁的年华就因病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他放不下的人。当年呢，孙燕姿把杨明学填词的《我不难过》收录在专辑中，希望可以鼓励杨明学走出病痛。这个大男孩把对心爱之人最温柔的祝福都写在了这首《玄牧》中。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朱孝天翻唱的版本，

是来自于朱孝天的一首《玄牧》。朱孝天在2019年翻唱这首《玄牧》，来表达对好友杨明学的思念。他没有追求技巧性的炫技哈，而是采用了轻声的细语式的倾诉。朱孝天用最真挚的情感去触碰那些关于离别与记忆的温柔角落。时间走到了21:55，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慢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这首歌来自于戴佩妮，多么想念你。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这首歌是来自王菲的一首主角，也是最近热播的电视剧主角的同名的主题曲。相信很多小伙伴都看了这部电视剧，这是改编自陈燕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讲述了是大山深处的放羊娃莱蒂经历了坎坷，逆袭成了秦腔皇后易晴娥的成长历程。其实在看剧的过程当中呢，突然就看清了一个真相，就是人生这趟旅程越往上走的路越是清静少喧嚣的，当你发现通讯录里面越来越安静，聚会的邀约越来越少，甚至慢慢地淡出了各类的饭局，不必慌张，更不必自我怀疑，反倒应该恭喜自己。这个时候因为人生开始走上坡路了，你已经生活到了一个人生的顶级状态。我们今晚的星光主题就是唯有自己是永恒的依靠。晚上的10:06，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敖吧，我是孟友孟同学，欢迎大家通过官方微信来互动留言，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来聊聊天，来分享最近有没有看这电视剧主角。我最近刚买了原版书，可以给大家一会儿来分享里面的故事。官方微信搜索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也就是地沟梦勇，等着各位。这声音是来自任贤齐的一首《依靠》。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张靓颖，终于等到你。晚上的10:17，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幺八，我是孟友孟同学，继续为您直播当中。今天说唯有自己是永恒的依靠。生活当中啊，尤其很多在比如说艺术啊、科学啊、商业、体育等领域有着杰出表现的人，他们有一个相似点是什么？就是远离人群后才能沉下心来，全情地投入到自己热爱的领域当中，将自己的优点发挥到淋漓极致，从而就达到了这种忘我，是吗？这是有一个道理，就是当一个人对自我的探索达到深入水平时，对外界的需求就会变得很少。所以说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越强的人，越优秀的人，反而有的时候越不合群。当然我们可以停止这种强行的合群，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上面的很多小伙伴，欢迎大家，欢迎牙牙爸爸，欢迎阳光普照五福，都在说这个老了是吗？其实我们真的不老，年龄真的只是一个数字，只是我们生活的一个状态，我们的探索，积极的感觉。继续好歌陪伴各位，欢迎各位在抖音上面搜索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 D 勾孟勇，陪着大家修炼爱情，林俊杰。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刘若英一辈子的孤单。晚上的10:28，星光麦欧巴正在为您直播当中，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孟勇，孟同学。生活当中，我们要学会拒绝无谓的消耗。当一个人经历足够多的时候，便会理解他人即地狱的一个真正的含义吧。就是不跟旁人打交道的时候，你会发现日子过得非常快乐，有口饭吃，填饱肚子，有地方睡觉，这边足够了。深以为然，人活一世，无数的烦恼和内耗呢，通常都是来自于被别人的节奏带着走。比如说，被外界的评价打乱了心神，当然你屏蔽了那些纷扰，把全部的注意力收回到自己身上，你会发现啊，整个人都会变得特别的通透和轻盈，连自己的生活也变得明亮起来。抖音上面的玲珑露也说了一句，内耗自己不如外耗别人。能够外耗别人也不菜，也不错哈。需要强大的内心吧。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在抖音里面搜索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一块来分享今晚的主题。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头，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0: 我是一本中国共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 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1: 队长。
0: 我们缺的就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组前，这仗没法打。
2: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0: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 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 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3: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
0: 要向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1: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 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1: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4: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 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
1: 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1层、2层、3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 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共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共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
0: 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0: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4: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5: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6: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7: 干什么呢？
0: 赶路的商人。
7: 姓名？
0: 陈日宇。
7: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7: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0: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0: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3: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0: 杀了夏明翰
3: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8: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9: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

0: 陆毅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毅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毅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毅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毅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毅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毅，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毅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毅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公，暗公。
5: 我先告辞了。
6: 妈妈，妈妈，
7: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

0: 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你好。谁在说话？
1: 是你吗，爸？我不是你的父亲。你是爸爸的日记。应该是。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
2: 1919年5月4日，
3: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没事吧？快点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
8: 我爸爸，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1: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2: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0: 是，那一年，他才19岁。
13: 1926年1月8日。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是，夫人。这是在拍照。
1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我知道。好，来，下一个。这一年，他26岁。后面没有了吧？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我知道。
10: 我知道，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是哪里？这本日记的扉页。
13: 人生如马，
10: 张
13: 贴，
10: 磨灭
13: 方休。
1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3: 这话，爸。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4: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记录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它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它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5: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
16: 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信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
1: 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3: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2: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4: 元帅，
5: 陈毅元说的对，
4: 商会
5: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6: 商会一定支持我，
7: 没有什么可能。
4: 商会要渡过难关，
8: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2: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9: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3: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0: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3: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3: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3: 先锋责任的完成，
1: 填充以血肉，
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最后付之皮肤。
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0: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9: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0: 愿意。
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1: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 什么？
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 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6: 哦，还在这儿。
1: 是汤通庆，
6: 他还在。
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太久了。
1: 是啊，好久不见。
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2: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7: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2: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7: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2: 什么呀？
7: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4: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5: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4: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5: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4: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7: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2: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7: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2: 你的身体，
7: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2: 疼吗？
7: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6: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7: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

0: 全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2: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3: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4: 你们抄家抄完了？
5: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4: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5: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3: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4: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5: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4: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5: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4: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3: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6: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3: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7: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8: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7: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8: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7: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8: 一、二、三。
7: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 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9: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7: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0: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9: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0: 哎，走，走，都脱，快跟上，
9: 快！
7: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0: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9: 哼，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7: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1: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12: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7: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0: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

0: 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2: 必须夺回来！
3: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 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 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 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 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
1: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

0: 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1: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0: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1: 爷，
0: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

0: 会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1: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8: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9: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8: 对，
9: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8: 跟你们没完。
9: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7: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8: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7: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8: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7: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9: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8: 就是没有事儿。
7: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8: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9: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8: 谁怕谁呀？
7: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7: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0: 嗯。

0: 说话爷，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

0: 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1: 那是，
2: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3: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2: 好，
0: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2: 嗯。
3: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2: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0: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2: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0: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1: 行，没问题。
0: 喂，叶琴。
4: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0: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4: 是啊，才那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0: 哦，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4: 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4: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5: 爸，爸，你咋了？
2: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老刘，

0: 红儿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

0: 添乱了。
1: 小羊，放心住宜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2: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3: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3: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3: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3: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3: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3: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4: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4: 月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3: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3: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3: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2: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3: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3: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3: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3: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 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3: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3: 是啊，真优秀。
0: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3: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0: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0: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0: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0: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3: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3: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3: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3: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3: 好，我加入，
0: 也算我一个。
5: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他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6: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7: 春花
6: 真
7: 棒，
5: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8: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9: 我也扫
10: 绿码就行是吧？
9: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11: 来来，我赶紧报。
2: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 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7: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3: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7: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3: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7: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3: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7: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3: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7: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3: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7: 你办事我放心。
3: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7: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4: 春花姨，月琴姨。
7: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4: 姨，您身体还好吧？
7: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3: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7: 好。
4: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7: 咋了？
4: 我谈女朋友了。
7: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4: 那肯定的。
7: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4: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7: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4: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7: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4: 这春花姨，我
7: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4: 妈。
7: 小杨，你叫我啥？
4: 妈。
7: 哎，好孩子。
4: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7: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4: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7: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4: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7: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9: 我同意同意。
4: 爷爷。
7: 哎呦，张大爷来了。
0: 孩子们也都来了。
9: 朱阿姨，新年快乐！
10: 朱阿姨，过年好！
9: 给您拜年了。
11: 刘叔叔好。
12: 哎哎，珊珊姐，新年快乐！
3: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3: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今天第一首歌，我们听到了张韶涵和王赫野的这首《篇章》。我们各自为学习、为工作、为生活忙碌着、努力着。有些家长朋友啊，这个星期在忙碌的同时，也可以开始为孩子准备儿童节了。一个孩子的童年，往往是可以治愈这个孩子一生的。不用什么华丽的准备，但争取有仪式感。还有朋友啊，也正在为孩子来备战一场考试。对。家长和孩子一起来备战高考，还有十来天的时间就要上考场了，日子呢就在这些规划当中，就在这些计划当中流淌着，希望你和你的这些计划琴瑟和鸣。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那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玛利亚凯莉和惠特尼休斯顿带来的 When You Believe。

0: 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外面飘着雨，听着梁静茹的《偶阵雨》。上个礼拜遇到的那些不开心，经过了一个周末，现在都已经被消化成了奋斗的养料了吧。有一个成语呢，叫棒病成猪，这是对于有些朋友生活非常贴切的比喻。棒因为身体内嵌入了沙子，伤口的刺激使它不断地分泌物质来疗伤，到了伤口愈合，旧伤处就出现了一颗晶莹的珍珠。你的旧伤口有珍珠了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黄小虎的没那么简单。有朋友问说，结婚生子之后的中年女性每天有什么样的乐趣？哎，那您呢？有人说呢，孩子及格了自己就很开心。有朋友说自己喜欢养花，每天累的时候呢，弄弄花草就会觉得挺解压的。其实吧，养花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找到了一个契机，就是安静下来独处。当一个人安静下来，更容易向内观，能够感受到自我，体会到自我。现在很多朋友啊，没有了向内观的能力，生活变得特别浮躁。比如说之前可能刷短视频就是刷，现在就各种倍速啊，看剧也是，现在是各种快进，就觉得每天急急躁躁的，就是觉得很难静下来，连看本书的能力都快没有了。买本书呢，恨不得跳着看，要不然就是看不进去。真的要找一些机会，找一些契机，让自己安静下来，让自己慢下来，看看自己，感受一下自己。这一周吧，至少得有一天时间，是不是？找一个时间，把手机呢放得稍微远一点，就是静静的坐一会儿，那一刻的感觉就会特别好。试试看，是不是感觉好像耳朵也灵敏了，也可以听到鸟叫虫鸣了，心也静了，气定神闲了。李健，人间共鸣。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1: 音乐
0: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浓浓的中国风啊，我爱你这样深。林隆璇60后，当年最早听他歌的时候呢，他那时候才30多岁，这转眼间他都60多岁了。是啊，我们很多80后也人到中年了。要说人生啊，时间呢，真的挺匆匆的。林隆璇这么优秀的创作型歌手，他最爱的歌手是谁呢？是张雨生。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带我去月球。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呀！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4: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6: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陈楚生和何洁带来的《经过》。听《经过》这类作品，有些中年人脑海当中就像过电影一样，可能回忆着和他的相识、相知和相守吧。假如时间可以停顿，我希望停在最浪漫的时候。假如爱情是支小夜曲，那我希望永远没有结尾。假如幸福可以预定，我希望预定下我们的一生，直到白头，幸福伴你永久。谭咏麟，一生中最爱。

我们真的在用一辈子来定义幸福。您觉得什么是幸福？幸福可能就是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幸福呢，就是设立够得着的目标，通过努力达到，然后心里呢产生成就感。幸福就是能够心平气和地对待人生的得失，心里没有过多的贪恋和欲望，充满着对于人生的那种激情和向往。幸福就是春夏秋冬悠然自在。那继续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梁咏琪的《新鲜》。现在你也光着脚丫子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孙燕姿，你是我的爱，这是一首可以单曲循环的歌。仔细听歌里的钢琴声，感受爱尔兰风笛的点缀，一切用情至深。但是呢，那种用情至深又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也却觉得非常深刻。爱尔兰是一个艺术方面很浪漫的国度，在那儿想象着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雪花穿过整个宇宙轻轻落下，爱尔兰也停留过原始而迷人的大河之舞的演员们的脚步，在那里也飘荡过诗人椰汁。当你老了，照照，明天见各位。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树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着大家。
0: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参与到我们的留言和互动当中来啊，拨打电话96-1024，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1: 早上出门上学上班路上，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张家口的北部承德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张家口、承德和保定还有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是有西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而且大风时候呢，局地是伴有扬沙或者是浮尘天气出现的，也提醒各位朋友们啊。
0: 而且这两天这个早上感觉气温还是挺凉的，出门要早的朋友要多加一件衣服，别感冒了。好，7点02分，我们也首先陪您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时政方面的消息。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了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当前全国60岁以及以上的人口呢突破了3.2亿人。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食品安全和营养健康有关的情况。我国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有340多种食品类别。
0: 公安部发布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新规将于6月1号起在全国落地执行。新规首次构建了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和生活轨迹这3维判定体系，彻底告别仅凭着驾驶时长而认定的传统模式。
1: 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新增了38种本科专业，其中包括有低空经济与管理和低空安全管理这2个专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获批设立全国首个低空经济与管理本科专业，计划也是在2026年的秋季学期招收首届的本科生。
0: 6月1号起，全国大多数地区呢将会为劳动者来发放高温津贴。根据2026新版高温津贴发放的标准，上海、浙江、江苏、山东等地每人每月为300元，连续发放4个月，广东、广西等地呢连发5个月。
1: 近日，智联招聘和泽平宏观联合发布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2026年。那报告当中显示到2025年呢，中国最具吸引人才吸引力的城市100强当中，北京、上海和深圳是位居前3名。
0: 行业调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啊发布的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的报告。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经初步形成体系。那根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的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
1: 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正印证了这一个趋势。截至到一季度末，全国 ATM 机这个数量是已经降至了72.58万台，较2025年的四季度末减少了1.99万台。
0: 企业有关的消息来关注一下，胖东来啊或将进军地产市场了。近日呢，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称，许昌梦之城项目已经开工。据了解呢，这个项目建设和装修投资大约是65亿元，是一个超大型的综合体，将会涵盖百货、超市、餐饮等业态。梦之城项目建成之后呢，如果还有空间的情况下，他表示会建几个小区，一是安置胖东来的员工，二呢是面向社会。
1: 宇树科技定在6月1号接受上交所上市为审议，拟募资超42亿元，冲刺科创板人形机器人第一股。
0: 美团腾讯近日参投了机器人公司天机智能啊，相关报告显示，我国具身智能产业规模有望在2030年达到4000亿元，2035年突破1万亿元大关。
1: 再来看到一组消费消息，小米创始人雷军日前通过个人微博宣布，因使用其推荐码的车主数量过多，超出了承担能力，计划在5月底停止提供个人购车推荐码，并呼吁用户转向其他老车主推荐码。
0: 根据特斯拉官微昨天发布的消息，特斯拉超级充电卡现在呢已经向非特斯拉车主开放。
1: 近日，康师傅每日 C 水蜜桃水果饮品因为宣传和水蜜桃汁实际含量差距悬殊引发质疑。对此呢，康师傅回应道，说产品的标识合规，已如实标注配料信息。
0: 出游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部电影又带火了景点，这最近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火爆出圈，跟着《给阿嬷的情书》去旅行也成为了新的社交媒体热门的标签。比如说，在汕头陈祠皇故居门票预订热度环比增长187%，总兵府、广济桥等景区门票预订热度环比增长均超120%。
1: 近日，一份参照论文致谢写就的美食版致谢文档在社交媒体走红。记者写道，在湖南农业大学求学的4年时间里，美食始终陪伴着他的成长。他以此文来记录大学4年当中遇见的一些美食，文中也是列举了122家餐厅以及茶饮门店，被不少网友奉为旅行打卡攻略。也有网友点赞称，这比论文有创新点。
0: 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5号晚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下令恢复伊朗互联网至今年1月大规模断网之前的状态。
1: 有伊朗官员当地时间2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呢将分阶段开放。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的储罐泄漏危机正在持续，目前呢已经约有50,000人接到了疏散令。距离故障储罐约8公里的加州迪士尼乐园目前正处于疏散区之外，乐园方面表示没有受到直接影响。
1: 再来关注一组文娱消息，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电视剧类别中国电视剧单元入围名单昨天揭晓，其中朱媛媛凭借一座小城大事入围白玉兰最佳女配角。
0: 歌手潘玮柏近日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近况，透露自己此前突发身体不适，潘玮柏呢患上了轻微的面瘫还有颜面神经失调这样的情况，引发了网上的关注。医生诊断表示，此次发病根源是长期工作劳累、休息不足、免疫力下降而导致的。潘玮柏啊，也是很多人青春的回忆，这么一想过去好多年了，
1: 是
0: 也是到岁数了啊。我们也来听到潘玮柏这首《爱上未来的你》。

0: 古人
1: 太困了
2: 这首歌啊是《康熙微服私访记》的主题曲，但很可惜，历史上没有任何关于康熙微服私访的记录。不过，除了康熙以外的皇帝倒是有过微服私访的经历。那如果皇帝在微服私访的时候遇到了贪官污吏之后亮明身份，我是皇帝，还不快跪下？小时候我就纳闷，哎，你说你是皇帝，你就是皇帝呀、啊？我还说我是皇帝呢，这时候万一别人不信怎么办呢？首先啊，皇帝微服私访肯定是做足了准备的。其实古代的官员大都认识皇上，古代想做官基本都要通过科举考试，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关是殿试，而殿试呢就是皇帝亲自在皇宫之中面试考生，考完以后皇帝还会定期的对官员们进行考核，地方官员也要定期进京述职，所以说古代官员不认识皇帝的概率是非常低的。另外皇帝出门

0: 会随身携带皇家专属物件。古代礼法森严，别人敢冒用皇家信物，后果只能是死路一条。正因如此，皇帝微服私访的时候，只要带上皇家物件，关键时刻亮出来，别人就知道，哦，这是个大人物，惹不起，惹不起。但话虽如此啊，历史上微服私访过的皇帝那是少之又少，毕竟平常的政务就已经很忙了。与其这样冒风险的扮猪吃老虎，真不如大摇大摆的出巡啊。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5: 好了，7:1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我是麦迪。
6: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5: 遇见夏天，经过了2天的阴雨天之后呢，从今天开始天气放晴，今明2天呢会有夏天的感觉，逐渐开始升温了。
6: 是，
5: 而且加上昨天前天这两天夏日雨吧，感觉空气里面不光有高温，还有什么的高湿。
6: 哎，闷。
5: 昨天我看一新闻说上海湿度已经达到90%了。
6: 嗯、
5: 哦、这天怎么待呀 啊所以大家提醒您，就是早上出门还是有点凉的，添加一件衣服。另外呢，这样天气已经到了潮湿闷热的天气，在高温的中午避免户外的外出，以免中暑，注意好身体。下列时间我们也刷新一下省内的相关资讯。
6: 首先来关注到时政方面，今天年来呢，我省呢全力推进种业的振兴行动，小麦两种呢是创新不断的突破，两种贡献啊也是持续的攀升。节水小麦、强劲小麦，还有这种这个耐盐碱小麦研究也是走在全国的前列。航天小麦的品种选育啊也是取得了新突破，标志着我省在育种新技术领域迈出了坚实步伐。
5: 河北省卫健委、河北省财政厅联合公布2025年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评价的结果，石家庄市位列全省优秀档次。
6: 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命名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石家庄金融法庭等100个人民法院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
5: 2026年河北省科技活动周主场活动日前在燕山大学启动，现场设置了科普基地建设经验分享，包括科学实验的展演环节。
6: 再来看到民生方面的消息，目前呢京津冀73个政务服务大厅已经实现了互联互通，联动办理事项超3万项，真正实现跨省办事就近办事。
5: 5月25号，2026年河北省中医药法治进医院活动在河北夷陵医院启动。活动呢是以普法上门送服务、规范职业促发展为主题，将法治服务延伸至临床一线，推动中医药法律法规在医疗机构落地生根。
6: 自今年的1月1号，石家庄市补充工伤保险办法试行正式实施以来，石家庄全市呢已经有58家企业顺利投保，4000多名的企业职工和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到保障范围。
5: 2026年，石家庄市夜经济惠民红包核销企业第2批名单公布了，包含了北国超市、藁城店、信誉楼、平山店等。
6: 近日，石家庄商转工以贷还贷合作银行新增浦发银行。
5: 雄安新区住房管理中心近日发布了通知，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提取和贷款政策。雄安新区提高租房提取最高额度至每年25000元，支持支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契税、物业费和供暖费的提取。
6: 为了便利省外的游客通过中转方式来咱们河北旅游，石家庄机场为中转旅客提供了免费的餐食、免费的隔夜住宿，还有免费市区班车等4免3优2享的系列服务。旅客朋友呢，可以通过河北机场旅客服务这个微信小程序进行预约。
5: 再来关注一下招生的消息，2026年公安普通高等院校公安专业河北省招生报名。

0: 昨天正式开启，考生呢可以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来进行网上报名。
1: 健康提醒，我们来看到说，25岁的一个网友小董，凭借着自我感知的不适症状，借助 AI 生成中药方剂之后啊，自行网购服用，却出现了严重失眠、心慌焦虑、气血紊乱等这些症状。医生提醒，亚健康人群切勿自行用 AI 来配药，盲目进补，应到正规的医疗机构由专业的医师辩证之后再来进行调理。
0: 给人看病啊，还得是人比 AI 更靠谱一些。再来说一说健康研究发现。长期久坐带来的健康损耗可以通过规律的步行逐步修复，专家建议呢，大家可以在日均步数为7416步的基础之上额外增加步数，你看这有零有整的。那具体来讲呢，为了抵消久坐行为带来的一些风险啊，每天所需额外增加的步数范围为1700到5500步不等，根据您个人的身体健康的这个条件和情况哈，来去适当的多出去，趁着有好天气走一走，锻炼一下。

0: 7:22，今天早上有朋友在问啊，说哎，早安奶茶，大家早上好啊，回复早安奶茶怎么刚没看到呢？已经帮大家更新好了。今天
1: 千呼万唤使出来啊。
0: 那早安奶茶这杯奶茶怎么能少得了呢？开启大家新的一天。欢迎各位，可以现在就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帮帮帮，我们的早安奶茶小店继续开门迎客。
1: 开门了。
0: 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只要留言就能够有机会接到主播的神秘来电，然后来为您送出奖品。我们的奖品依旧是鲜花一束，或者说是黄金小码，两样任您二选一挑选。
1: 是的，
0: 今天我们依旧是来猜猜老物件。
1: 是啊，刚才跟曼老师还研究还探讨呢，我说这几个老物件看着，你别说啊，哎，真挺老的啊，确实是有年代感。
0: 你得猜一猜，或者说你真的你大概就是你见过，你看刚思达的反应就是哎我见过，但是干什么用的呢？我想想。

0: 我们的难度我觉得也是依次上升，对吧？
1: 对，
0: 差不多吧。第一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1: 第一个啊，对，还好，但是也得想一会儿。我觉得今天这个题吧，稍微有点难度了，朋友们啊。
0: 就对我，但是我觉得难不倒大家。
1: 哎，难不倒大家。
0: 因为这个，对我们的这个年龄的跨度很大，
1: 非常大。对，
0: 就是前两天跟新华说呢，答我们这个老物件的题，起步年龄30岁才能有资格答题。70、80、90后，咱们都能来答题。
1: 是 是。
0: 顺便还能帮孩子来科普一下。
1: 对，
0: 这是爸爸妈妈小时候用的什么，这是爷爷奶奶小时候用过的什么什么什么。
1: 嗯，
0: 所以赶紧，我不卖关子了啊。你看第一个东西跟吃有关，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就跟日常的一些使用场景是有关系的了，包括原来老人你会经常用这个东西是吧。
1: 第二个我说实话我都想了一会儿，看着像但是不太确定。当时郭来老师说
0: 对
1: 对对，就
0: 是
1: 坚定你自己，对，
0: 就是你想的那样。第三个呢，就是我爷爷我爸他们小时候会用这个东西，
1: 哎，容易别在裤袢上，
0: 别在裤腰带上。
1: 对对对对对
0: 啊，方便是吧，叮铃当叮铃当的响声。
1: 哎，
0: 最后一个啊，得善于观察生活的朋友才知道。
1: 对
0: 啊，就是很多，
1: 这最后一个是把昨天把新华难倒了，是吧？
0: 难倒了，
1: 嗯
0: 啊，我说你看你是幸福的，你就没干过活，啊，得干过活，或者说到过这个干活的现场，你才知道认得一眼就认出来这是什么东西了，
1: 对对对，
0: 时代的产物。
1: 嗯，
0: 所以说这四个图片四个老物件，欢迎您来猜一猜，您认得他们是干什么用的，是什么东西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快来回复“早安奶茶”来答题吧。
2: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3: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钢，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钢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在这里，
7: 有你更精彩。
0: 7:26，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1: 大家早安呢，我是思达。
0: 希望大家今天早上不要讨厌我这个出题人啊。
1: 为什么？
0: 真是的，给我们设立这么多难度。这老物件前两天的时候感觉还行，怎么今天感觉难度突然就提升了？我这岁数怎么都看不懂了呢？
1: 大家不会有这种感受的，大家只会觉得，哎呦，感谢麦老师，让我们看到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见过的这些老物件，它勾起了我们所有人的回忆。
0: 真的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啊，你说你很多年都不见它，你也想不起来它。
1: 对。
0: 然后你突然这东西一出来，你就感觉一激灵，好像脑海当中的某一个片段瞬间被激活，某一个人、某一件事儿就被激活了。
1: 甚至于今天的这几幅图里边啊，有的一些我们管它的叫法，在现在都已经很少能够听到了，
0: 是吧？对，这些东西现在基本上都不再使用了，
1: 对
0: 啊，但是当年呢可是家家必备的一些东西，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来猜一猜，四张图片分别对应的是哪四样老物件？每一样老物件，我相信也都有一些独特的情怀，您来答题哈，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哈，这个第一个其实毋庸置疑了，我觉得第一个很好猜，基本上都能答对。
1: 对，
0: 冰箱棍儿，
1: 冰箱棍儿
0: 啊，冰箱
1: 不是冰糕棍儿、
0: 啊，
1: 是装冰糕棍儿的冰箱棍儿。
0: 冰棍儿箱。

0: 而且特别有这个时光感。
1: 而且刚才麦迪还跟我说，说这个图的时候还特意提到了一个细节，就是一个这个箱子里边一般都会还铺上棉被，
0: 包个棉被。
1: 我真的，
0: 对，小时候我特别傻，我说那个妈，为什么这个冰糕不嫌热吗？不怕化吗？包个棉被。后来才知道，哦，它可以保冷，也可以保暖。然后第二个就开始有不一样的了，第二个的答题的名字就不一样了，就这东西是什么呢？就有朋友答说这是什么呢，看不懂，还有人说这是什么，这是这个纺织用的一些东西吗？就像纺织来去弹那个线的，弹毛线的东西吗？不是这个东西啊。还有人说这是戒尺
1: 反正看见是上面是一丝一丝一条一条的，是吧？
0: 啊，对，这是什么呀？我记得这个啊，提醒一下大家，这个东西啊，就家里面老人，姥姥啊，奶奶啊，太奶奶啊，老姑啊，他们经常用，
1: 是会经常用。
0: 对。然后呢，第三样东西就是爷爷呀，爸爸呀，大伯呀。
1: 哎，我就想问一下，你出这些题的时候，你真的有考虑过性别这块的事儿吗？
0: 没有，但是我发现他们有非常标识的这个性格特征啊，经常会用的啊。哎，好多朋友答对了，说第三个说这是什么？康思达说什么啤酒瓶起子？
1: 我上来说的是起子
0: 啊，后来你看了看，就大概知道什么了啊。
1: 对，但是我后来麦老师一质疑我，我说那要不然就是我可能之前见过的，就是别在这个裤腰上呢，然后呢有那个钥匙环什么的。他说对，就是跟钥匙有关系的。
0: 是啊，你看我们把这个答案都说到嘴边了，你能猜出来这是什么东西吗？可以赶紧来留下您的答案。包括还有朋友说这是什么口哨吗？这是
1: 口哨，形状很像，你别说啊。
0: 是，我们的这个老物件啊，唤醒了大家的一些这个怎么说呢，回忆啊，然后历历在目，可以说，你看这位朋友还特别笃定的说，第一个我认识老辈子卖冰棍的冰棍车和冰棍的箱子，第二个呢是篦子，啊叫篦子，
1: 对，
0: 这是他的称呼，但是他学名其实并不叫篦子啊，也算答对一半吧。说第三个是啤酒开瓶器。
1: 还跟我一样的
0: 对，然后第四个呢就是干活用的，哎，干什么活用的呢？是吧？这个东西现在已经看不着了，但以前我觉得只要干活，这都得用得上这个东西，啊，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想一想啊，您来猜一猜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只要您留言答题，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黄金小马或者是鲜花一束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共同听一听在昨天获奖的这位听众他的惊喜之电。
2: Hello, 你好，我是那个河北音乐广播的麦迪。
3: 哎，你好啊，谢谢。
2: 想到是自己中奖了吗？看到这个电话，
3: 我真的没有想到。啊，我一看是个手机号，我说这谁呀？还是0311？
2: 听我们节目多久了？
3: 听了有很多年了吧，从那个一六年买车，然后一直到现在。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参与，然后每天然后接送孩子，孩子也会参与。
2: 今天会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黄金小马，一个是花，你想要哪一个都可以。
3: 啊，我要黄金小马，因为我要送给我的弟妹，我弟妹那个8月份还有2个月她就要生宝宝了。他们家宝宝不就属马吗？
2: 哎呀，太好了。然后说到这个，您平时带孩子也会参加我们节目互动，孩子应该认不得我们这两天一直在互动的老物件吧？
3: 他不认识，都是我认识。我是90后，我是90初，所以说小时候在村里吧，这些老物件都见过，就是那个时钟什么的，时钟啊，缝纫机啊，还有一个那个半米长的那个录音机，带磁带的那种。那都是我们小时候见过的。
2: 磁带当时你会听歌吗？
3: 当时我倒是不会，就是这个我爸爸那一辈儿他们听，那些我们现在都留着。虽然那个房子就是说我们翻新了以后，我们那些东西我们都留下了，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儿时的一个回忆吧。一个是儿时的回忆，再一个就是说睹物思人，就是说老人去世了以后，这些房子那些东西我们看到以后还会想起来儿时的那种场面。
2: 有没有一个画面特别印象深刻？
3: 就是每天吧，放学到家，就是说一进门，然后那个钟当当就响。 到点就响啊，然后就是回到家，然后躺在沙发上，然后或者是看一看电视啊什么的。那时候奶奶还在，奶奶给做饭，做完饭叫吃饭，那时候挺好的，
2: 怀念那个时候的事。

0: 过哈。
1: 啊，对对对。
0: 如果让你回去过去的话，你想回到哪一年或几岁呢？
1: 回到五六岁的时候，那时候上幼儿园，也没有压力，然后那时候老人们也都在。
0: 现在也是独当一面的中年人了。
1: 有了孩子以后吧，有了孩子以后怎么说呢？老人有的时候他没有时间帮你带，那个时候你就必须要作为一个妈妈去承担一些东西，就是说辛苦啊、累啊，这些自己当然也要坚持。
0: 也希望未来我们能够经常通过一些好玩的游戏陪伴你们，咱们一起边玩游戏边抵达终点。
1: 好嘞，好嘞，谢谢，咱们主持的特别不错，我们一直收听。
0: 谢谢。每次听到大家对我们的鼓励呢，我们首先会想到的就是，哎呀，我们一定要好好发挥啊，谦虚谨慎，总是夸我们，夸的我们有时候都不好意思了。但更多的，我觉得相信大家是成人之美。另外呢，有一个好心情，拿到奖品，其实设置这样的一个早安奶茶的板块，就是希望大家在一天的上班路上有所期待。
2: 对
0: 啊，然后呢，就会想，哎，我留言了。我留了好几次了，然后孩子们也会问妈妈：“妈妈，什么时候该轮着咱们获得黄金小马啊？”
2: 有没有回应啊？
0: 突然某一天，你就会知道哦，获奖的就是你啊！所以说，你不知道在哪天你种下的种子会开出花来。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到我们和平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留言互动，看看大家的留言。我们这两天今天猜的都是老物件，几张照片给您来看一看，四个照片，您看看能不能回忆起，或者说您知不知道这四个照片它代表的都是什么东西？认不认？
2: 什么用的？
0: 干啥使的？
2: 对对，我们看到有这个。还是有实在人啊，这7412就说了，第一个冰棍箱子，第二个梳头的篦子，第三个我实在不知道，最后是干活夹砖用的那个砖钳子吧。
0: 虽然暴露年龄，但是您答对了不少啊。然后还有这位朋友啊，8942，他还说快别说了，快别说了，卖冰棍的自行车，第一个。我们现在我们村里还有一个卖冰棍的呢，也骑着这个自行车，那真是老古董了。他说还有第二个应该是梳头的吧，是不是呢？说我奶奶家老家好像有一个很像的，哎，大多数都是回忆，哎，我在哪是不是见过呀？
2: 印象模糊，
0: 对，好像在奶奶在姥姥家床头边见过这东西。第三个我也知道这是什么啊，那个我们家老家也有一个，不过有点生锈了，是什么呢？这位朋友也没答出来。反正见过是吧？他最后一个我也知道，我们老家最近啊装修了，于是乎呢就搬了点砖，打算让爷爷规划一下，然后呢就完事儿了。然后呢就是大卡车运来了一堆砖，搬砖的人就用这个东西，不过已经有点生锈了。他们用的是没有生锈的东西啊，这东西真的是小时候啊，尤其是在农村啊，你干点什么活儿，
2: 对，
0: 是吧？你砌个什么墙，都要用到这个东西。这是什么东西呢？您赶紧可以去看一看啊，来去留言留下您的这个答案。还有很多朋友，为什么我在想的就是第三个人会把它都猜成啤酒瓶子起子呢？
2: 因为长得真的很像嘛。
0: 说不定他还，我觉得
2: 他真的有那种功效是吧？
0: 对，啤酒起子他真能，当年就是拿这个来干这个使，但他主要的功能并不是这个啊。对，然后呢，
2: 3952这位朋友说了，苍天哪，这些我都用过。第一个是卖冰棍的车和箱子，第二个我们叫篦子，然后呢篦头发用的，第三个呢应该是早先的钥匙扣，第四个是砖夹子。
0: 哎呦，你看第三个东西啊，我觉得用过的朋友他一下就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就是这个没有这个东西你回不了家，
2: 对，
0: 是吧？
2: 没有这个东西回不了家
0: 啊。而且呢基本上小时候我怎么判断什么家里男性的长辈回来了，你就听这声，每个人挂这声，我跟你说走路那姿势翘起来的声音它是不一样的，那个节奏有的是叮叮当，有的是叮当叮当叮当啊，是不同的。
2: 是，
0: 所以时光就是这么快啊，悄悄流过。再来看这些老物件的时候，你突然发现我已经如此这般年纪，但是往事仿佛仍在昨天一般发生一样。欢迎大家可以在和平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一起来猜老物件，赢黄金小马，回忆曾经。

0: 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话题只说热点，
3: 音乐相当带感，
0: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3: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0: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4: 好，7:42，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各位早，我是麦迪。
5: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4: 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特别有意义，就是一定不能够让我们有一些老物件啊尘封在我们的记忆里面，逐渐被彻底忘却。
5: 对，
4: 时不时的我们就要把它拿出来，让大家看一看说，说哦，原来这些东西其实还在我们的记忆里面。
5: 对，就像那句话说的，这个事儿可不能只有我自己知道啊。
4: 你们那都得想一想啊，是吧？
5: 看一看、啊，
4: 那都是我们共同经历过的70、80、90后的青春。
5: 对，
4: 这位朋友，我0421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了“早安奶茶”4个字，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里留言互动了。他说：“啊，我觉得这些老东西，这些老物件，应该都是80、90后的回忆吧？
5: 哎，一定是的。
4: 比如说，我看到了有梳头发的东西，有干活的砖夹子，卖冰棍的车箱子。”还有爸爸的钥匙扣，说直到现在爸爸的钥匙还在用，而他已经是花甲之年了，而我也已变成了他的靠山。
5: 商商留言说，第一个托是我家的，现在还有一个呢，当年老叔卖冰棍的时候用过，那时候不卖钱，拿啤酒瓶子换
4: 什么东西，
5: 就是这
4: 冰棍箱，
5: 冰棍箱嘛，那、里边的那个冰棍嘛，不卖钱，拿啤酒瓶子换
4: 啊。对对对，啤酒瓶好像当年能换的一些东西、
5: 好像是。他说第二个我没有见过，那按理说啊，我92年的应该认识哦，92年的朋友啊，
4: 那你未必真认识，我跟你说。
5: 但是我真没见过。那第三个呢是当年的钥匙扣。好多就是以前家里边长辈们啊，包括爷爷呀、姥爷们啊，就拿着当啤酒起子。确实可能拿它当啤酒起子过、
4: 也能用，
5: 你看
4: 啊、也能使劲儿大的话、也能起得开。
5: 是，第四个的是红砖夹子，说你出的这个图啊，这个图片有点老、上面那个部位呢，应该还有个弹簧可以助力用的。
4: 你说的那都是高级的夹子，
5: 肯定都是后来呢更新换代了的
4: 是啊，最早的那个夹子，它生着锈呢，根本没有，而且我跟你说夹那个手啊，你就、那个就是最早的健身房的握力器。
5: 差不多
4: 锻炼握力的、
5: 是
4: 啊，而且这个夹子呢，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关于这几个老物件，您能联想到的是什么样的场景？
5: 回忆，
4: 我相信每个人联想到场景是不一样的。洋洋得意这位朋友留言，他说第二个我不认识，第二个我妈都不认识，他说我只认识卖冰棍的箱子，还有那个药挂钥匙的，还有那个夹子啊。他说我留言好久了，希望能够中奖啊，说不定过两天中奖的就是您啊。欢迎大家可以来继续互动留言，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4个字就可以了，进入到留言帖里面留言一下这个老物件。我觉得大家可以打一打，就这几个老物件啊还有什么妙用，是吧，就除了我们刚刚说到它是什么东西您能认识，赶紧来给我们告诉我们答案，有些朋友还没认出来呢。其次您也可以说一说您当年用它都是干嘛用的，您见过它被用作干什么。每个人说出来的内容我相信啊会有一些不一样。
5: 对对对，
4: 等待您的留言，您的故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身边的这个消费话题啊。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星巴克。说到这个星巴克呢，曾几何时也是很多年轻人非常追捧的一个时尚消费单品。但现在星巴克呢，好像业绩有所下滑，转向了哪儿呢？有一个领域，怎么着我也想不到。所以昨天有新闻讲，星巴克即将上新品。 卖衣服了开始
5: 啊。我能想到了，我以为就是出个周边啊，什么联名啊，出个杯子呀啥的，卖衣服了。说这一系列的衣服呢，不是任何品牌的联名，而是出自星巴克自有的 IP 星巴克熊店长系列。星巴克中国呢确认了这一系列呢将从昨天开始啊向全国范围内上市，包括399的马甲、279的 T 恤啊在内的一些产品，将会在门店内设置专门的一个服饰的展示区，但是不会设置这种试穿区域。
4: 嗯，这次上线的服饰产品呢全部围绕着星巴克经典的这个 IP 熊店长来设计。我们可想啊，这当下国内的咖啡市场竞争非常的激烈，咖啡品牌非常多，同类品牌不断在分流客源，所以星巴克它的业务增长承压是非常严重的。这次推出这样的一个自有服饰系列，我觉得首先就是开辟一个新的营收渠道。
5: 是的，
4: 服饰的毛利率要高于咖啡，它能够提升门店的盈利。此外呢，这个举措还能够跳出价格竞争，延伸品牌生活方式的一些属性。
5: 来继续跟您关注到跟衣服有关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天越来越热了，关注到的什么呀？防晒衣，说一件防晒衣啊，加个山系啊这么一个标签，这个价格就能高出19%。入夏以来，这抖音电商啊，山系防晒衣的搜索热度也是同比涨了139%，环比是暴涨22倍，成交额和订单数也是双双翻番。面料呢几乎一致，功能几乎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但是一加上山系这么一个说法，这么个词儿，就让一件功能性单品它变成了什么呢？我们的情绪的消费品。
4: 哎，好像我就随时能进山啊，随时能爬山。
5: 别说我能不能去啊，我先把这衣服先给我穿上了。
4: 我要到户外啊，我要当三系女孩。关于防晒衣呢，其实它的这个用户画像也非常的清晰，用女性用户占比高达93%。18-35岁的人群呢是核心消费人群，这群朋友呢正在用钱包投票。把轻户外从一个概念投资成了一条专用的赛道啊。

0: 好的，此时此刻呢是早上的7:51了，我们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要提醒大家预告一下，咱们的好物推荐官新源呢已经正式出发赶往江苏南通西域楼兰家纺源头工厂了，开启一年一度的家纺的溯源直播了。
1: 是，
0: 这次呢给大家严选的是全市夏天刚需的好物，主打的是爆款凉感的丝冰丝的这种被子呀，新升级的这种小冰块的凉席啊，还有冰丝的床笠啊，全棉的四件套啊，护颈记忆枕啊等等，都是夏天非常实用的一些家居好物。
1: 是的，而且啊，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价格呢是比官方直播间还要优惠的。想着咱们夏天呀，睡觉也能睡得特别舒服，特别凉快，就跟那个盖着被子也跟开着空调似的那种感觉啊。想给家里边换新床品的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提前预约我们明天的这一场溯源直播，明天全天专场，福利不迷路啊，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工厂溯源的好价格。
0: 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的是昨天卖爆了的一个孩子的玩具，马上就要到六一儿童节了，家长们赶紧纷纷下单送给孩子。
1: 对，
0: 这个玩具啊，现在是不管大人小孩都喜欢。
1: 对，
0: 就是盲盒。
1: 对，
0: 而且这个盲盒呢，我们主持人星华昨天太激动了，他说这个东西我太喜欢了。
1: 那当时在选品会上的时候不就买走了吗？
0: 对，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是一个 AI 电子宠物盲盒，叫做二元魂智能 AI 电子宠物盲盒。
1: 对，
0: 随机的单盒价格只要89元，第二个立减8元，六个这一整套到手的话。499，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先回复给力，您来看一看，您给孩子买回去，按新华那话说，直接就解放了双手了，你就不用管了。他跟孩子
1: 不是妈妈妈妈妈妈妈妈你。

0: 你去跟那个 AI 盲盒说话去，他现在啊，我跟你说，有了那个东西，他再不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有的时候忙完了之后说，哎，这孩子怎么这么安静，干啥呢？一看跟他对话呢。
1: 青蛙昨天说，啊，这么说吧，可能说有点不贴切。有了他之后，你感觉像给你家孩子生个二胎陪着他。啊，
0: 有个看娃的了。
1: 对，为啥呢？因为他真的是既能享受开盲盒的快乐，还能够体验 AI 的智能。
0: 是的，软乎乎的毛绒质感，造型也都特别好看，很萌啊！你不想拐摆着呀？挂着呀都好，颜值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关键是它有灵魂。你市面上那些买的那些 AI 的软件啊，智能玩具呀，啊，大多都是挺死板的回答，你问一句它答一句，而且答的都比较有套路，都是应试回答。他不一样，他有他自己的独立思维。你觉得就是你跟他说什么，他接着你的话吧，你完全猜不到他下一句接的是啥，特有意思啊！
1: 把孩子逗得特高兴。
0: 对，
1: 啊，比如说奥特曼吧，你要问说，孩子说妈妈，奥特曼什么最厉害？我是什么迪迦奥特曼？怎么奥特曼？妈妈可能说你在说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孩子也怕孩子扫兴，但你就答不上来。但是这个 AI 的这个盲盒啊，他完全可以回答孩子的问题，而且还能够设计相关的一些话题，跟孩子聊起来，越聊越有新鲜感，根本孩子都玩不腻，就像是孩子的一个专属搭子，开心委屈好奇的小事第一时间找他分享，孩子都能够得到程序的承接。89块钱一个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直接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作为六一礼物，孩子绝对喜欢。而且我跟你说，身边的小伙伴朋友们要是知道孩子有用这个，绝对会争相来去跟孩子抢着玩。
0: 是的，你就想吧，咱们这成人啊，天天去商场里边买那个盲盒，还去找这个情绪价值，他还不会跟我们互动。这个89块钱，他还能跟你说话啊，陪你聊天。同样，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后台来下单了。当然，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去年夏天买包的一款，就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小荣，小荣啊，你天天跟他在家里边谁这么说说话，马上他就给你做出一些回复，你让他摇头他就不会往左去看。所以说，而且他特别好用，而且吹着特别舒服，你知道吗？就是他不是那种直吹的啊，你放在屋里边分分钟凉意就袭来了。运行的时候他几乎是静音的，特别的安静，还自带一个香薰盒。然后呢，一台只要129块钱就可以买到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了。今年好像是颜值更高了，感觉比去年那个好看，
1: 越来越漂亮了，
0: 啊，是。
1: 而且呢，到了夏天，清爽的床品是不是该换了呢？我主持人薰园呢，已经去到了南通西域楼兰的家纺总部了。溯源直播从今天下午5点开启，直击生产原产地，带你细看匠心工艺和优质原料。明早7点半，明天的5点半还都会开启超体的特惠直播。总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给力"，就可以来提前了解，来去提前预约了。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

0: 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各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Yeah! 是路。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go,
2: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来回复四个字早安奶茶，回我早安奶茶就可以进入到一个留言帖里面来去留言互动，来通过四张照片猜四个老物件儿。这四个老物件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当年您见过它吗？您还记得这四个东西是什么吗？当时您能联想到的使用场景又是什么呢？我们来激活一下您的曾经，您当年小时候的那些事儿，那些古早的记忆，
1: 尘封的回忆啊！
0: 欢迎大家可以来答题啊！只要留言的话，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来接到主播的神秘来电，然后呢，送给您黄金小马或者说一束鲜花作为礼物。早安奶茶小店，我们今天一起来猜老物件。刚才我看到一定，我好多朋友都来留言了，
1: 对，
0: 大部分朋友呢答题，我觉得答题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也忍不住，你去干嘛呀？
1: 嗯。
0: 会把这些东西跟自己当时的一些情景相连接，
1: 场景对，
0: 哪怕只有几个字寥寥几笔，但你忍不住，你因为你觉得这东西它就是带着画面的，
1: 对，
0: 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自动的动图，
1: 是不是对，
0: 你看到每一个它的声音，它当时那个情景，包括使用它的那个人，好像马上就有浮现到你脑海里了，
1: 是
0: 啊，然后呢我们欢迎大家哈，
1: 我刚才还有看到有一位朋友，因为我一直在找那位朋友的留言，我就记得他说他看那个最后一个那个砖夹子嘛，
0: 砖夹，
1: 他就说他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在那个村里边看谁家自己盖房子哈，
0: 干活，
1: 然后呢干活那工地上搬砖，他就在那看，能看半天，看人家从这边这个砖夹到那边那个墙上去。
0: 小孩特别喜欢看别人干活，是吧？你就看着别人就你就跟监工似的，你就感觉是吧？是怎么把这个东西挪到那儿的呢？是吧？怎么去挖这个土搬这个砖呢？
1: 对，
0: 会很好奇。然后呢，我觉得当时吧，这个东西做的就是最早的那个，我觉得就是最早的健身器材，
1: 对，
0: 握力器。
1: 而且我真的是再一次的就感叹，就是不得不佩服我们劳动人民的智慧，
0: 嗯，
1: 是吧？
0: 怎么想出这招的？
1: 对，就那么一个夹子往上咔一卡，然后直接就能搬运过去，就真的很省力。
0: 当然，如果你没有力气的话，也可以夹起来之后，突然你就发现就是拽不住啊，然后就砖啪撒一地，也是会有这种情况的。
1: 你也是有生活了吗？
0: 有的啊，曾经也反正干过一些体力活，锻炼过呗，不然我怎么能想到这么刁钻的题目来考大家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东西是，奶奶和姥姥，太姥姥太奶奶他们才会用的。
1: 是的，
0: 有一些东西呢是专属于爷爷呀、姥爷呀、
1: 爸爸
0: 呀、大伯呀、他们用的，很有明显的身份属性的一些物品，您来猜一猜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了解到了。8:03，我们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答题互动、留言，回复“早安奶茶”的同时，我们也陪您关注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
1: 请接收。